0: 就考虑考虑是不是能够给它再精包装一下，但是又不能做的太精包装、
1: 嗯、对对对，看着就有点
0: 像是那种工业化，
1: 工业化操作了，已经就是让人就是不敢相信这是手工手小小磨作坊手榨的。
0: 因为我们就喜欢拿那种小磨的，就你更爱吃那种就是非工业化流水线出来的、嗯、就那种经过时间的打造、嗯、然后那个生产者付出了时间的精力然后情绪的价值然后做出来的这种东西，哪怕它贵一点。
1: 哎，今天说特产竟然被榨出了香油，成为大家就是榜单上面的一个 top 存在了。
0: 对，香油真的是。
1: 一蓑烟雨说金夏花园那儿有一家怀远小磨香油
0: 啊，
1: 现磨的，我每次走那儿走都喷香。
0: 对，
1: 然后不懂代码的说到底香油为啥这么吃香，怎么今天这么多朋友都说到了香油。
0: 我跟你说，
1: 就盐水瓶装的。
0: 对，
1: 最
0: 我就想说的是盐水瓶的，
1: 就盐水瓶罐装的，然后那个口一定要是用
0: 那个反过来扣过来的那种，
1: 然后还有那个就是
0: 橡胶塞子，
1: 它一定要中间还要再夹一层那个保鲜膜。
0: 对，
1: 保鲜膜封口。
0: 对，香油真的很好吃。我不知道大家就是咱家吃不吃香油哈，我是很喜欢吃香油的。
1: 嗯，
0: 凉拌菜的时候，特别是我在什么时候我会特别喜欢放香油。
1: 嗯，
0: 下方便面。
1: 嗯，
0: 方便面，然后我最后出锅的时候我会倒点香油上去，我马喷香。
1: 就我们这边人吃东西，不管是凉菜做汤干嘛的，还
0: 西红柿汤蛋汤
1: 做个面呀，
0: 对，
1: 可能最后都要点一点，用它来提香提味儿。
0: 我们家香油用量还蛮大的。嗯，然后那个朋友说凤阳御膳坊的香油特别好，主播吃一次就知道了。啊哈，一瓶能吃好几年。那你家这个香油，哎，你们南方人，你们皖南人是不吃香油吗？皖南人不咋吃香油吧？
1: 不知道呢。
0: 他不是皖南人吗？
1: 嗯。
0: 但我们家香油量用的比较大，就每天中午喝汤的话都会用香油。
1: 嗯。
0: 对。鬼小孩说香油就不能精包装，就是那种玻璃瓶外子套个油壶的塑料袋，这种香油瓶一看就权威。
1: 对对。你看蹦人吃东西的，你看包容，为什么说包容度高啊？就只要你口味好，你的包装。再别搅都没关系。
0: 对，还有一个东西，
1: 嗯，
0: 就是也是那个，就他们从煤桥给我带过来的，就是他们现挤的那种面粉。就朋友说面粉有什么好特别？
1: 它的特别之处在于，
0: 就它就是真的就是小麦做出来的面粉，它不是白色的，它是黑，就是那种
1: 灰的吧，
0: 灰的就那种，就颜色很暗淡的
1: 那
0: 种，
1: 就
0: 那
1: 种骨科的那个颜色。
0: 对，就那种面粉也很好吃。
1: 就正常和面吗？
0: 对啊。
1: 那它蒸出来的馒头不也是灰球球的？
0: 对，
1: 是吧？
0: 就不是那种白米，就
1: 跟你买的这个不一样。
0: 对，这个村里的亲戚啊，就是如果能有搞到这种米面啊，也很好吃。
1: 嗯，
0: 因为他们有的做这个村里的亲戚啊，就是如果能有搞到这种米面啊，也很好吃。
1: 嗯，
0: 因为他们有的做就鸡这种面粉啊，他们不是给别人的，就只有自己家吃。
1: 嗯。
0: 有没有说小豆饼也可以？
1: 黑花生、怀远烧公鸡。
0: 嗯
1: 嗯。
0: 有没有说我们家都是在常怀味自己买芝麻榨油，真香？哦，现在常怀味的那个提名越来越多了。
1: 嗯，
0: 对。
1: 你是从直接买原材料开始？
0: 对，就。
1: 妈耶！
0: 他现场能提供芝麻吗？你让我到去，
1: 他能不能让我感受一下？
0: 你让我自己买芝麻，我怕我自己都买芝麻，我都不好从哪儿买，我都不知道从哪儿买。
1: 嗯，
0: 对吧？可以。
1: 送是哪些咱蹦蹦的特产给外地的朋友啊？
0: 对，
1: 给别人留个念想
0: 啊。就那个龙岗的那个醋也很好吃，我买过的。
1: 嗯，
0: 就龙岗的醋
1: 跟咱吃那个蹦橙醋有什么区别吗？
0: 它其实是香醋。
1: 嗯，
0: 叫做横博环博，
1: 是不是也是那样一小一小桶一小提那样？
0: 它有有桶装的，有瓶装的。说他们家做那个醋都好多年了。
1: 嗯，
0: 就我因为上次我们不是去那个怀远做，是去年春节吧，做那个怀远的那个当地的那个农产品的那个直播嘛。
1: 嗯，

0: 然后我就买了两瓶，然后因为我带我爸我妈去赶集，买了两瓶，然后就还可以，就最近这一年我们家都吃的是这个醋。对，似水流年说的对，他说村里的都是好东西都自己留着的，就他们的好，就是好吃的这个农产品啊，人家都自己留着，
1: 别这么藏着掖着呗，
0: 量不多
1: 啊，这倒是量不多。
0: 对，
1: 其实我老家也是常怀的，每次我们回去都带各种原材料去榨油。
0: 各种原材料去榨油，
1: 太可爱了。
0: 然后徐老师说，白雷坡的贡米吧，就那个做伴手礼也挺好的。嗯、是，你知道吗？就是我们正常的那个大米做那个白米粥，它上面不都会起皮吗？
1: 对对对对，
0: 就起一层皮，然后那个那些那个是很有营养价值的。
1: 米油嘛，
0: 米油很有营养价值的。嗯、然后呢，就说那个白雷坡的贡米啊，说能起两层米油。
1: 哦。
0: 嗯。你就知道它那个白雷坡的贡米有多好吃了吧？但白雷坡的贡米相对来说。
1: 对，醋是从大缸里打出来的，是吧？
0: 对，就真的就是你从村里边就是你让咱家亲戚给你弄点那种米面油啊什么东西的，真是原汁原味，真是好吃的，真是不掺假的。但真的它也量很少，如果能家里边那个，因为讲句真心话，咱现在村里的那个亲戚自己种的也不多，他能够自己家吃的，就是尝个鲜的都已经不错了。然后朱建武大叔说，你自己买芝麻自己榨油，安全还便宜，成本是15块钱一斤左右，也可以啊。然后有朋友说，我们家自己吃的油就是各种原材料混合在一起榨的混合油，味道怎么样啊？
1: 那应该很香吧，
0: 菜籽啊，花生、
1: 芝麻、
0: 大豆、芝麻，不会这么多东西混在一起吧？这可以吗？这种我没吃过这种。有朋友说，其实大豆油很啊，其实那个对，菜籽油很好吃，但是很多人吃不惯那个味道。
1: 嗯，它有的那个，因为菜籽油它味儿挺大的，其实
0: 对，
1: 就烹调的时候，特别是在高温的环境下，它味儿很大。
0: 菜籽油，
1: 然后有的人就觉得，就是因为它的香气比较足
0: 浓郁，
1: 有的在炒菜的时候他就会觉得这个油的味道会
0: 过重，
1: 对，会把这个食物这个菜本身的味道给它夺走了，掩盖了，所以有的人就不太喜欢吃菜籽油。
0: 有没有说河六的豆饼也不错啊？有那种干豆饼其实也可以买，就很有一些地方过远的地方的朋友可能都没吃过这东西。
1: 你说是像那个零食一样的吗？那种
0: 对啊，就是炒的那种。
1: 但那个也没有，那个保也不能放很久呀、啊。
0: 但是真空包装的相对好一点。
1: 是吗？
0: 对，真空包装的好一点。放生说啊，蚌埠的鸡肠卷外地基本吃不到，他们最多有猪肠卷，不好吃。但是朋友，我想说的是，咱们蚌埠卖的那个鸡肠卷也是猪肠子做的，你知道吗？
1: 这个事儿我好像听你说过，
0: 我也是去年才知道这个事情。
1: 对，我当时看那么一大捆，我想这个字得多少个鸡肠子才能捆那么一大捆？
0: 就是咱们这个就咱们那个卖的那个肠把子是猪小肠做的。
1: 嗯，
0: 哎，我没说错吧，朋友们？就如果我说错了，朋友们请给我指正一下啊。对，我因为我记得不是特别清楚了，但是咱们蚌埠县市面上你卖的那个饭店里面卖的那个。肠把子，
1: 鸡肠子，
0: 对，所谓的鸡肠子、肠把子，
1: 嗯，
0: 它是猪肠子做的，哪有这么多鸡给你做那个？你可以在
1: 饭鸡肠子才多少一点啊？
0: 你可以在饭店吃到那个菜，青椒炒鸡肠子，那个是鸡肠子，
1: 嗯，
0: 正经的鸡做的
1: 小鸡肠，
0: 对，
1: 你看那个瘦瘦的、细溜溜的，
0: 对。有人说乌龙牛可能带给外地的朋友，
1: 但是不是已经过了吃乌龙牛的季节了吗？
0: 天桥的那个不是一年四季都有吗？
1: 所以我也很好奇它到底是
0: 从哪搞来的，
1: 对，怎么能做到一年四季都有的。而且我觉得这个东西的时令性好像真的就过了那个季，大家对于吃它的热情也就
0: 清明嘛，
1: 就也就过了，
0: 过了清明，
1: 过了没多久你小龙虾又上市了，咱又开始吃虾了。
0: 有朋友说给外地的朋友买点冷冻鸡，先自己

0: 有点炸吧。
1: 不管他们不吃，
0: 不行，我跟你说，
1: 他们不吃。
0: 你给他们买了，他们都未必愿意回去炸一下。
1: 对他们也整不好，而且这个东西我觉得还得，一个是那个油锅的火候，另外还得有酱的功劳。
0: 对，你就放撒干辣椒粉，就
1: 都不太行，
0: 都不行，
1: 对。
0: 对然后呢，这个 Breeze 说，曹老吉镇子上面有家炸香油的。
1: 嗯，
0: 啊，你撤回了，我还没念完呢。啊，我在一个村子里上班，单位对面就是一家小磨香油坊。刚才问了，还卖香油，也可以自己带芝麻来炸。
1: 好，今天香油的呼声是真高。
0: 就曹老吉，浪漫的曹老吉跟美丽的常怀味都有。
1: 其实。你下次买之前你可以问一下，你问一下那个老板，卖几层的老板，说你这几层是小几的几层的还是住小层。
0: 我跟你讲，就哎朋友们，哎咱把这个问题弄一下，就那鸡肠子可是主肠子做的，那肠把子可是主肠子做的，咱把现在这个事情给青天大老爷还我清白，今天第二次还我清白。来抖音直播间的朋友，咱们微信群的朋友，爱吃肠把子的朋友，就是你们得还我一个清白哈，就是那个我们现在市面上我们买的那个肠把子，不管是那个卤味摊上的还是饭店里边做的，这个对一蓑烟雨说小的不是，大的基本上是，然后你看有朋友就说鸡肠把就是猪小肠做的啊，
1: 破案了，
0: 又还草民清白了。
1: 就你想一想，它那么大的一个直径，你怎么可能能有？
0: 所以我们在这里再次提醒来蚌埠的朋友，美味的鸡肠把，是猪肠子做的。
1: 你看几层是猪小肠卷，但是有那个
0: 是谁发现的？这个就可以这样做的？
1: 那我不知道，但我那个就是你要就是想吃那个鸡肠子，你就到那个卖串串那个地方，
0: 啊，
1: 串串摊那个。那个鸡肠子就是那个小的一串签儿
0: 啊，它是单独的一个鸡肠，
1: 对对，一小个一小个，那个
0: 它跟鸡肠跟鸭肠的口感，其实
1: 鸡肠跟鸭肠口感还不太一样，
0: 鸡肠更脆一点，哎，鸭肠脆，那个就是鸡肠的更面一些，
1: 对，鸡肠所是稍微带点韧劲的感觉，
0: 对，
1: 嗯，
0: 所以希望这位朋友就你们下次再吃那个肠把子的时候，你们自己稍微反正注意一点哈，
1: 嗯，
0: 对，自己注意点。好，那有朋友说我觉得我们梅桥的蔬菜也可以带点走。
1: 我觉得你说的好，但是可能不太方便带，是这个问题。
0: 对，你说梅桥的蔬菜你到梅桥去批发吗？梅桥还有种火龙果的呢。
1: 哦，
0: 对，梅桥的菜就是是咱蚌埠市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蔬菜种植基地。对，方程说是猪肠吗？特利亚美食街的大姐，鸡肠我的最爱，下酒神器，你下次可以问问那个大姐，
1: 你可以问问她，我知道你说那家卖鸡肠子的那个店，
0: 对，
1: 我也有时不时会去买一点。
0: 对，沙沟西瓜这个季节出了吗？
1: 沙沟出了吗？
0: 对，那李楼西瓜也不错呀。This July 说有大的有小的，就像人生。所以你看哈，就是我建议啊，就是如果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是比较会发什么小红书啊、抖音啊，您这个都可以当成素材发一发。
1: 嗯，
0: 对，不要就是发就是那些就探店博主啊，你们也发一发，就这种东西，让家外地的朋友来能买到这种特别好的这种。本地人能够吃到的东西，我发现咱们蚌埠的这种本土特产不咋做宣传。
1: 嗯，
0: 对，
1: 就像刚才有朋友讲的，大家把好的藏着掖着了。
0: 对，其实这个东西也不是大家藏着掖着，因为大家可能就觉得，就是怎么说呢，这个就是我日常吃的这个东西，也不知道外地朋友喜不喜欢。
1: 嗯，
0: 当特产是不是能够让人大家拿得出手，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感觉，但殊不知大家都很喜欢这种东西。
1: 嗯，
0: 你包括就是你去淮南， 你就买

0: 那个淮南那个奶叫什么？益益啊？
1: 益益奶。
0: 对，你去淮南，原来我去淮南的时候，还买那种益益的那种，就只能放几天的那种纯牛奶，我还买那个牛奶回去。那个、淮南朋友说，你买这个牛奶干什么？你们那不是也有奶吗？那你们就想尝尝吗？那我们蚌埠的和平的这种奶粉，你也可以当成伴手礼带回去，还便宜。你给他买一点那个，就华运超市就有卖的，就那个和平的甜奶粉，
1: 嗯，
0: 特别好喝，配料表非常之干净。你或者是你给他买一箱，就是我们单位就是那种能够买到的，就是那种和平的那种纯牛奶，也很好啊。类似于来说，蚌埠急需开发一个方便带走的那种礼盒，里边装上了那种各种各样的东西。你放两瓶奶进去啊，然后两瓶香油啊。
1: 哎，这个我不知道好不好喝，但是看着还行。
0: 恕我直言哈，
1: 就因为没喝过，心里没底。
0: 我感觉不是。
1: 你懂得我的顾虑。
0: 就感觉不是很好喝的样子。然后可以有朋友说啊，周大叔说老常怀三件套，老常怀烧饼，独一味烧饼炸里脊，瘦八斤啤酒小菜。什么叫瘦八斤啤酒小菜？
1: 不知道哎。
0: 有朋友说咱和平的鲜奶也很好喝呀。是啊，我现在只喝和平的牛纯奶了，但和平他不做广告，那
1: 他还没少做广告吧？
0: 他做广告吗？
1: 做呀，怎么不做呀？我还刷了人家自己的抖音直播。
0: 不是，他只在自己的抖音平台做，但其他渠道你就很难看到他有做宣传了。那你比如说，那外地人
1: 他也投流呀，抖音上他也投啊。
0: 但是说真的哈，他那个广告宣传就差了很多。反正我给就是和平的建议，就是还有那个淮河午餐肉的那个建议，就是你们舍你们可能在来年预算当中舍得投点钱做广告呢，你们做一个什么拱角站台呀，
1: 你建议挺好的，
0: 户外大屏啊，
1: 下次别建议了，
0: 广播投放啊，重点是广播投放，
1: 对，重点是广播投放，最好再精准一点到早安蚌埠节目里。
0: 对啊，你们自己不做广告真是，你纯靠大家自来水宣传啊。关键是这样子的哈，就是老蚌埠人都知道，但是现在有很多新蚌埠人，
1: 嗯，
0: 人家未必知道。
1: 对，
0: 你可考虑过这个问题？
1: 这倒是一个问题。
0: 因为像我们从小到喝到大的朋友，那他知道，
1: 嗯，
0: 但是你有很多就是到读书以后才来蚌埠的，或者周边城市的人来蚌埠定居的，他就真不知道这东西，他就日常生活他见过，他看到过，
1: 嗯，
0: 他是没吃过，他就真不知道它有多好吃。你们有考虑过这个问题？你们的市场部的经理，你们可想过这个问题？可是专业的市场经理，别光想着那个互联网赛道，你想让蚌埠本地人都知道，让外地的朋友，你投流投到了，你不是你那个投流到底是投到谁身上啊？就我想说一个，就是那个你订那个和平的那个牛奶，有多少人朋友就家里边订了那个和平牛奶了？嗯，
1: 我在喝，
0: 我也在喝呀，
1: 我也在喝，因为我在喝的原因很简单，因为我对于奶这个东西，我是觉得其实本地的相对来讲要更新鲜。
0: 对，你看那人家那个外地人来蚌埠的说和平真的是啊，十几年了我就喝过几次。你们没感觉到你们的市场其实没有被开发出来吗？就真是的，其实市场很大，我真的觉得就是市场很大，但是就是没有就是再进一步的深挖。
1: 嗯，
0: 对，你交给蚌埠市容易。
1: 其实我也觉得咱们的那个扣肉挺好的。
0: 对，
1: 但就怕有的外地朋友他不识货。
0: 他不是不识货，他是不知道。
1: 他就不知道啊，所以不识货嘛。不是说他，不是怪他哈，就是说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对外把这样的一些宣传给做好。
0: 对，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帮你打通最后一公里
1: 啊！
0: 你找俺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俺帮你打通最后一公里啊！
1: 没毛病。感谢大家的这个建言献策哈，今天有很多朋友也都纷纷跟我们分享到了自己在给外地的朋友啊亲戚啊送一些蚌埠咱们本土的伴手礼的过程当中，咱都送些什么，是收获

0: 大家的好评的。
1: 哎，我跟你讲，本地人啊，你千万买这个什么午餐肉罐头啊，跟扣肉罐头啊这样的东西，你别在直播间里面买。你本地人，你就到肉联厂，他有个门市部，直接就能买了。你看木木子说，扣肉与辉同行直播间卖过，卖的可贵了。不是你一个本地人，你在与辉同行直播间买蹦不本地的，然后打呼还是蹦不
0: ？No， 他可能只是在喜欢逛那个直播间，然后在直播间的时候偶尔看到了，哎，有卖咱们这个扣肉。
1: 就是我，肉联厂就有他的一个门市部，就能直接就买到了，还蛮便宜的，
0: 价格还便宜是吧？
1: 对，你到那个肉联厂门市部直接就能买到了。对，你要买和平的奶，就现在和平不是在各个小区都有那个和平奶厂，还有就那个门市部，就是那个奶站，都能够
0: 订奶站，
1: 对，都能够买到各种品类的这种奶，还挺好的。对，一进肉联厂一进大门，大圆盘门朝东，你看已经给大家讲，
0: 访味都这么熟悉。
1: 对，好，就是。我觉得肉联厂就应该自己做好文旅，成为一个就是让外地人来蹦埠，比如说马上赶到端午啦，然后十一啦、中秋啦这种长假，你把那个就是那个肉联厂，你给搞一个就是那种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六七十年代的那种感觉。
0: 嗯。
1: 啊，对，那个椒盐大排也好吃，你没吃过的？
0: 没有。
1: 那个也好吃。
0: 没吃过。
1: 对，我买过。嗯，
0: 也是肉联厂卖的。
1: 对，外面也没有卖的，他是做好的。
0: 哦，
1: 你就让那个大哥大姐就打扮成那个，就是那个电视剧里边的那个五六十年代的那个工作者，先进工作者的那个样子，给你卖大牌，给你卖扣肉罐头，你就搞成那个，现在年轻人都没见过，就我们小时候的那种门市部啊，
0: 嗯，
1: 那个叫什么？副食品商店。啊，我跟你讲才有看头来，然后就放着那个用那个喇叭，不要放那种特别清晰的声音，
0: 嗯，
1: 就那种小时候我们学校里面那个高音喇叭，那声音都滋啦滋啦滋啦滋啦的，然后就是那样子的，然后你就我建议午餐肉跟和平酸奶你们俩就联名得了，我想说真的，哎，你要讲的个对。就这两个企业联名，我认为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你们两个，你们就两家就凑在一起开店。云的礼物说，我们家一直都在和平的牛奶忠实消费者，确实我们家。哎，君姑姑，你要是探店博主的话，我们今天节目里那么多素材，你去探香油去，就真是的。你去探香油，你去探那个白灵坡贡米，你去探那个龙岗的那个醋，我都给你指方向，都给你指明了。对，还有探十六九，因为现在蹦，我跟你讲，你就走这个赛道。你看哈，我给你设计的赛道是。狮子座高大伟同志，他走的是那个航拍宣传蹦埠的那个赛道，你就走探蹦埠特产的赛道。哎，这个赛道阿拉不能走。
0: 那对啊，那得好好探探。
1: 贾玲说啊，淮河午餐肉我觉得不宣传，因为大多数都是做批发跟出口的。
0: 嗯。
1: 但是咱也要吃啊，哎，早饭的时候你切个那个午餐肉片，
0: 嗯，
1: 然后呢上面裹上鸡蛋液煎一下，
0: 嗯，
1: 夹在馍里边，
0: 绝美。
1: 然后呢你或者是把那个午餐肉切成丁，
0: 嗯，
1: 然后炒着吃，绝美。然后你夹，
0: 他们来说午餐肉确实是怎么吃都好吃的，
1: 对，你空口吃啊，涮火锅啊，
0: 嗯，
1: 都很不错啊。你是老吃家，我们家也这样吃。然后还有那个啊，就是然后那个淮河的那个午餐肉罐，呸，午餐肉，
0: 扣肉罐
1: 头啊， 然后那个放冬瓜，哎，放南瓜，哎，不不不。

0: 瓜，
1: 冬瓜
0: 这个季节冬瓜已经很多了，冬瓜烧透，
1: 嗯，
0: 啊，烧茄子，嗯，但是我跟你讲，一定要用2到3盒的扣肉罐头，你千万别用一盒真的是不够吃的，
1: 放少了意思？
0: 一这真是的，尤其是那个扣肉罐头，你至少放2盒，
1: 嗯，
0: 就一盒，讲句真心话，就是你真的是不够塞牙缝的，留个边儿，然后那个。最后那个汤汁你不要扔，
1: 嗯，
0: 然后呢，你比如说你下个面条，你把它当卤汁儿，
1: 嗯，啊，
0: 或者
1: 是
0: 蘸个面，
1: 嗯，
0: 啊不蘸个馍，或者是还有一个吃法，老吃家告诉你，你把那个汤汁你做炒饭，
1: 啊，
0: 就是你炒米饭嘛，然后你把那个汤汁整个倒进去，然后炒收汁儿。
1: 炒蒸干，
0: 就它不是也不到收汁，就是那个米饭上面还
1: 就
0: 黏，
1: 就是，
0: 黏潮乎乎黏滴滴的，有点像那个就是那个最就吃那个甲鱼捞饭，就捞饭就是捞，
1: 哦，
0: 那个程度，
1: 那个湿度，
0: 对，你就少它的湿度。我跟你讲，孩子不好吃，就孩子要说不好吃，你拿过来我帮你吃。
1: 要不要问169哪家好？咱蹦不就那一
0: 不就那一家吗？
1: 一个品牌的169吗？
0: 叫什么来着？
1: 亚
0: 啊，对，亚太嘛。对，你们就回去就把那个午餐肉罐头，你们就这样做着吃，
1: 嗯，
0: 或者是就真的就是跟那个午餐肉捞饭，
1: 嗯，
0: 我觉得肯定也是很好吃的。但是呢，就可能就是热量会高一点。好，早间的8:28，我们来休息一下，进入一段广告之后回来继续是我们的早安蹦蹦。
2: 蹦蹦市中心医院，蹦蹦市第三人民医院，是安徽省首批国家三级甲等医院、省级区域医疗中心、蚌埠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建院70年来，坚持以患者为中心，致力于建成患者满意、员工满意、社会满意、技术精湛、服务温馨、和谐人文的现代化医院。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是安徽省首批国家三级甲等医院、省级区域医疗中心、蚌埠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建院70年来，坚持以患者为中心，致力于建成患者满意、员工满意、社会满意、技术精湛、服务温馨、和谐人文的现代化医院。
1: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3: 嗨，大家好。
1: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4: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5: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1: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

0: 在动。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说到的是，来蚌埠参加完龙虾啤酒嗨完节，在回家的时候能带哪些伴手礼？
1: 哎，是，或者呢是给咱们这个外地的朋友亲戚，哎，带点咱们蚌埠的特产特色。
0: 哎，
1: 你有哪些建议？
0: 是
1: 给大家准备点什么？
0: 对，然后军魂永存说啊，我很早就知道蚌埠肉联厂各种肉食品全国闻名。
1: 嗯，
0: 现在家中有猪肉罐头六个。
1: 嗯，
0: 我们家现在有猪肉罐头。四五个，
1: 你说的猪
0: 午餐肉罐头，我猪肉罐头是猪肉罐头，扣肉罐头是扣肉罐头，然后午餐肉罐头八盒，
1: 嗯，
0: 今天早上刚看的，
1: 还挺富裕。
0: 曹大人说啊，两广相干，那个老头叫两广，
1: 嗯，
0: 你看，他我八几年上幼儿园，他就在向阳饮食群路口大楼后边那里卖杆子，有个大桶。哎，你看蚌埠人起名的这个真的会用名字或者是姓氏来起名字。我一开始说那个
1: 没说人家叫两广呀，那只是说人家对于这个广西来的这个人的称呼就喊他。
0: 不是，你看曹大人说那个老头叫两广，
1: 是大家喊他两广，人家没说人家的名字叫两广呀。
0: 啊，是吗？哦，这样子啊，我还以为他的名字叫两广。王小满
1: 有两广。
0: 那个蚌埠特区小龙虾，小龙虾是可以带的，因为你来蚌埠参加龙虾啤酒嗨完节嘛，
1: 嗯，
0: 那你肯定就是吃龙虾嘛，
1: 带份龙虾走是吧？
0: 对。哦，曹大人说那个老头就叫什么什么梁广，
1: 你可确定啊？我们那个豆宝告诉俺们的是，以为人家是广西人哈。
0: 对，有时候带两个大河蚌，带两个大河蚌回去开蚌是吧？
1: 重点是我的，
0: 但带回去路上可能有点腥吧。
1: 对，
0: 然后反正就是两广杆子其实是可以让外地的朋友带走的。有朋友问，龙虾啤酒嗨完节，咱们蚌埠有自己的啤酒品牌吗？过去
1: 曾经有过，怀远不是以前
0: 盛泉啤酒，
1: 嗯，
0: 你个喝过的
1: 没有？
0: 现在可有了嘎，现在蚌埠给有本地的啤酒品牌了，嘎，没
1: 但咱们
0: 有
1: 蚌埠不是有那个啤酒，就是啤酒厂是雪花还是哪一个来着？
0: 那不是蚌，那个是代工厂吧？
1: 代工厂，我就说代工厂是工厂，不是自己的品牌。
0: 哎，碗酒集团为什么不自己做个碗啤？
1: 碗，它应该不是一个肯定不是同样的生产线呀。
0: 对啊，肯定不能是啊。135生产白酒，26生产啤酒，肯定不行啊。对，我记得我小时候那个我爸爸，然后那个就是买过那个盛泉啤酒，还有迎客松，迎客松我没有印象。
1: 说以前咱们蚌埠真的是有啤酒厂的，58年的时候就有一个蚌埠酒精厂，嗯，后来59年的时候投产啤酒，成为安徽第一家啤酒厂。
0: 嗯。
1: 所以呢，我们的当年的主力品牌是从诸城牌到蚌埠牌到迎客松牌。
0: 嗯，
1: 你们想一想，在
0: 妈呀，你讲的这个我一个都没听过。
1: 在你们的历史记忆当中，有没有见过的？说2005年的时候，2005年的时候，迎客松啤酒厂停产，老厂区就在今天这个金域名城这个附近。
0: 啊，
1: 嗯。
0: 像如果我们再有一个就是啤酒厂的话，我们的龙虾啤酒嗨完节就更好玩了哈。
1: 然后还有朋友说盛泉啤酒以前不是咱那个怀远的老品牌吗？
0: 对，
1: 后并入雪花了。
0: 哦，
1: 嗯，哦，嗯，那就是现在那个怀远的那个华润雪花啤酒厂呗。
0: 那可能是吧，因为小时候那个阿爸就买一肘子，
1: 对，
0: 就他应该是12瓶吧还是10瓶，然后他拿那个就是那个叫什么线啊，就那种塑料的
1: 那个叫什么玻璃绳，
0: 然后特别
1: 给他瓶嘴那个地方扎一下，
0: 对，他
1: 交叉扎的像一个网子一样。
0: 我还学过
1: 哟，你还怎么你还怪细心来的小孩。
0: 嗯，

0: 所以龙虾啤酒嗨完节那一天啊，你们大家去吃这个小龙虾喝啤酒的时候，在这里我们建议您啊，就是不要开车去，因为周边肯定这个车流量比较大，然后还有这个交通管制，同时呢，在这样的一个热情似火的季节里啊，就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哪怕是跟亲朋好友聚会招待外地的朋友，喝酒也要适量，好不好？曹大人说，以前啤酒劲大，喝两三瓶就晕了，现在的啤酒太假了。
1: 你可以自我安慰，是你的酒量提升了。
0: 对。
1: 然后傅也说，还有谁小时候是拿家里的大茶缸子去打啤酒的？
0: 我好像没有这段记忆。
1: 我也没有这段记忆。
0: 我只有拿着瓶子去打醋跟酱油。
1: 那我记得小时候打酱油还有一个，就是人家有那种走街串巷的，对吧？拎着
0: 推个三轮车，
1: 对，推着
0: 三轮车后边有好多缸
1: 醋和那个酱油的大缸子，
0: 对，然后有一个老爷爷，那个时候我们家那边会经常来一个老爷爷，然后家里边人就说他是那个公泰酿造厂退休的，他掌握了这个技术，自己在家就酿醋啊跟酱油啊，走街串巷的卖，然后就是他一来就是买就卖酱油，好多邻居都来买，
1: 就味道这么好啊！
0: 随机刷新一个卖酱油的老爷爷。
1: 哎呦
0: ，NPC。对，曹大人说啤酒瓶以前最多都能卖五毛钱，我没卖过五毛钱，但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我卖啤酒瓶卖过四毛钱一个。
1: 嗯，
0: 就真的就对于小孩来讲，四毛钱我们那年代
1: 巨资，
0: 我卖了就是一。就是
1: 一走子，
0: 然后卖回来的那个啤酒的瓶的那个钱都是我的了。我爸非常之大方。对，然后说这个啤酒瓶你卖了以后就是你的。然后我就小时候就卖
1: 啤酒瓶，特别热衷于这个事儿，
0: 卖啤酒瓶啊，卖塑料瓶啊，就是这样子的。
1: 三个五毛是天花板，还有三个瓶子换一瓶啤酒
0: 啊！你看哈，其实咱们蹦蹦可以当伴手礼的，包括我们自己过去的这种历史积淀是非常深厚的。那在未来的日子里，咱们如何把蹦蹦打造成一个全国更加知名的、适合旅游的一个城市？那咱们的文旅如何发力？其实在最近这几天的节目当中呢，大家都有说到，然后有朋友说，我感觉我们蹦蹦的确是一个宝藏城市，但如何利用好过去的这样的一些资源值得我们深思。历史积淀有了，就是现在就是怎么把这些历史积淀过去的这种产业给它再重新的拾到起来，
1: 运用一些创新的手段，让它再一次咱们擦亮这块招牌，
0: 对，
1: 打响曾经的旗帜，啊，把这个名声再一次宣扬出去。
0: 对，有朋友说到一个珍珠姨，珍珠姨的确很好吃，
1: 珍珠姨现在也有，
0: 华为就有卖的。
1: 对，我觉得那个还挺好吃的，我有段时间可喜欢，
0: 它有一种清香味儿，
1: 可喜欢吃了。
0: 对，
1: 肉筋筋的。
0: 有朋友说我们家孩子都没吃过珍珠姨，
1: 那不让他试试吗？咱家门口的特产，
0: 现在小孩可吃糖了，干
1: 吃，但是现在小孩吃糖吃的可洋气了。
0: 就如果家里边的小孩就如果是吃珍珠姨的话，他可能会被这个外表劝退，因为外表过于传统。
1: 现在珍珠姨不是以前有点像那个纸的那个材质了，它也是塑料的皮儿，
0: 但
1: 它
0: 配色还是那个配色
1: 啊，白红色的那个，对、
0: 啊、
1: 就包装设计的很简单。
0: 对，就是可能从外观上面来说过于
1: 没有那么吸引人。
0: 对，
1: 可能对于孩子们来说哈，没那么吸引人。
0: 对于我来讲，就我小时候都觉得谁吃珍珠姨，你知道吗？年纪大的人，
1: 爷爷奶奶，我爷爷还在的时候，他就很喜欢吃珍珠。
0: 对，就当时我的印象当中，就是年纪大的长辈们就爱吃珍珠姨。
1: 对，我小时候吃第一块珍珠姨，就是从我爷爷那个他的零食盒子里拿的。
0: 还有桃酥。
1: 对，
0: 鸡蛋糕，
1: 中式糕点。
0: 大锦国，逆三岛。
1: 哎，你说到底是怎么就做到？好像有一些东西，好像是真的到年纪，好像我们突然像是被打通了任督二脉一样，就一下 get 到了这些食物的快乐和美好。
0: 小时候不懂啊，
1: 小时候
0: 没见过世面啊。
1: 小时候觉得啥感一些，
0: 我才不会吃这么不洋气的东西。
1: 年代也不好看。

0: 那包装没有饼干好看。
1: 如果现在是20岁的我，如果你让我去买香油，我肯定不能买那种盐水瓶的状态，外面油乎乎的，还套个塑料袋的，我肯定不会买的，因为我
0: 肯定觉得那散户产品不正规。
1: 对，我觉得散户产品不正规，就是我
0: 现在是觉得
1: 真香，
0: 这绝对是私人定制手作款。
1: 对。不明 AOE 说，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采用最朴素的包装方式，的确是这样子的。今天的节目跟大家分享了蚌埠的这个伴手礼啊，我相信大家一定现在自己里面有个清单了，如果外地的朋友来家乡来游玩，然后我们在走的时候给人家带点东西走。
0: 你看今天上榜的一些比如说特产类的，
1: 断层第一
0: 香油这真是咱万万没想到的。今天
1: 对
0: 香油完了之后呢，还有炒货就瓜子啊这样一类的，
1: 吃的东西都比较多。
0: 对，还有呢就是咱们的这个罐头类的
1: 啊，
0: 不管是午餐肉罐头、猪肉罐头、什么
1: 扣
0: 肉
1: 罐头
0: 等等，哎，这是这个罐头类的。还有呢就是有梨膏糖，还有说到什么
1: 醋
0: 啊，醋，对，还有提到醋的，
1: 对，珍珠仪等等等等等等，这都是都可以带回去的哈。当然了，在这个组合搭配过程当中呢，既
0: 还有16酒，
1: 对，也彰显了咱们蚌埠人的热情。那以咱蚌埠这个地方哈，如果说送东西没有送单的啊，你可以买两瓶香油送给人家，我觉得这也可以。
0: 好，所以这样的一些这个咱们蚌埠的特产哈，可能也会在这个龙虾啤酒嗨完节的现场来跟大成为大家拿到手的惊喜奖品。我们也共同期待一下我们的今年的蚌埠是第四届龙虾啤酒嗨完节，5月15号到24号淮河文化广场，我们和大家一起解锁蚌埠夏日的正确打开方式，整整10天的时间，让大家感受咱们作为小龙虾第一城的魅力和特色究竟在哪里。那届时呢，我们也会有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的主播，在每一天都会和大家在现场进行互动，和大家来分享，为大家派发礼物。所以感兴趣的话，呼朋引伴，我们一起在淮河文化广场见。那同时呢，还要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的这个海蓝之谜精粹水备货量有限哈，先到先得，大家可以在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关注蚌埠广播，发送数字2，你就能够看到了。这样作为不仅能够补水，还能够把营养送达基底的精华水。那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呢，它是不管你是干敏肌、油皮还是经常熬夜的朋友，它能够轻松帮你稳住皮肤的好状态，保湿修护的效果，碾压其他的一些精华水。所以呢520的特限时活动，两瓶等于是买一送赠一啊，买一送一的一个机制，给大家做到的是添加客服的微信，捡到30元的优惠，到手4900两瓶的价格，你还在犹豫什么呢？囤趁活动多囤几瓶，日常湿敷随心用，也不浪费，就为你还省得蛮多的。我们承诺的是商城在售所有的东西都有正品保证，知识鉴定，假一赔三，资质齐全，一物一码，溯源可查，同时还赠给大家运谋险，让你购物零风险。
1: 好，那时间到了8:50，以上就是今天节目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还有参与，明天早上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
0: 明早见了，
1: 拜
0: 拜。
2: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相伴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这首歌里面藏着北方人对于江南村镇小桥流水的执念，江山的一首代表作《梦里水乡》，收录在他1994年所发行的音乐专辑《只爱我一个》当中。歌曲在当时十分受追捧，更是成为了各大电台点播率非常高的单曲之一。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呢，依然是一首中国风作品。那刚刚的《梦里水乡》呢，是悠扬的中国风，下面这首是婉约的中国风，我们听周杰伦《青花瓷》。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其实不想走。这里是岁月如歌啊！刚刚我们连续听到了两首歌啊，一首是刘美君在2011年翻唱齐秦的一首《原来的我》。那刘美君的演唱，她是彻底褪去了原版《青春的呐喊》与摇滚的炽烈，用微醺的这种爵士风格，还有极其慵懒的声线，把这首歌变成了一首啊，好像在午夜独自回味往事的成人叙事诗。遗憾呢，不再是那种尖锐的痛，而是一种被时间浸泡过的复杂的滋味。还有就是我们刚刚听到的周华健的《其实不想走》，这首歌收录在周华健那张经典的《风雨无阻》专辑里面，没有复杂的修饰，一开口就是那句最直白的矛盾：其实不想走，其实我想留。周华健也用他真诚又充满了感染力的嗓音，把爱情里那种理性与情感的撕扯、留下与离开的挣扎唱得淋漓尽致。他代表的是90年代情歌里最动人的特质，深情直接而且充满力量。我是甘露，继续在 BOOM 的上空对你说话，为你放歌，希望你可以在华语歌坛的歌海听到你的情有独钟。下面的歌我们听王菲《我也不想这样》。

王菲的一首《我也不想这样》。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岁月如歌》。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大牌福利好物呢，是海蓝之谜精粹水经典款150毫升装的，今天两支只要520元。现在你就可以微信搜索公众号蹦布广播，发送数字2就可以抢购了，添加客服微信呢还可以再减30元。520限时特惠来了，给大家带来买一送一的惊喜。安利给大家回购超多的贵妇级修复天花板海蓝之谜精粹水，经典款150毫升正装，官网一瓶呢都要4位数。今天520专场直接买一送一，两瓶到手仅需520元。不管你是干敏肌、换季泛红，还是油皮水油失衡，或者是熬夜脸暗沉，这瓶精粹水都能拿捏。它上脸啊，不是简简单单的补水，而是把营养送到基底，湿敷之后皮肤水光肌透亮，保湿修护的效果也是碾压其他的精华水。今天520元买正装，同款正装还给你赠送，算下来单瓶只要260元，性价比直接

拉满。我们承诺正品保真，知识鉴定，假一赔三，产品的资质齐全，一物一码，溯源可查，赠送运费险。微信搜索公众号蹦蹦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2就可以抢购了，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再减30元。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

0: 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FM98.4，动捕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1: 整座城市都被音乐点亮，每个路口都有热爱生活的歌唱。岁月如歌，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也许一些年轻的朋友不知道黄大炜是谁，但是我想应该听过这首《你把我灌醉》吧。1994年发行的一支作品，直到现在呢，依然被很多的歌手翻唱。当年在参加《我是歌手》的时候，这是黄大炜最知名的一支作品。那如果在某一个节目或者晚会上能够看到黄大炜，那么毋庸置疑，他也一定会唱这首歌，因为这首歌停留在很多人的记忆里。只要想起，只要黄大炜的声音出现，听广播或者听磁带的画面就会瞬间被唤醒。这是一首很悲伤的歌，尤其黄大炜的声音本身就带着沧桑，很有故事感。哪怕那么多的歌手翻唱过，也不乏像邓紫棋这种很惊艳的表演，但是只要说起你把我灌醉，最纯正的、最匹配歌词所诠释的情感的一定是黄大炜，因为只有黄大炜能够唱出那种醉酒的感觉。我们很容易被带入到歌曲的情境当中，会想象着如果受伤的是自己，是不是也会像黄大炜一样大醉一场。老歌本身就容易怀旧，再加上当年听歌的人如今也都有了各种经历，所以呢越听越有味道，越听越容易伤感。但是当然了啊，有不少人会调侃啊，或者是玩梗。之前翻了很多很有意思的评论给大家分享一下。有人说当年听了这首歌才决定啊，有人说当年是听了这首歌才决定攒钱买车。有人说开车的时候听这首歌一定呢会摇下车窗。还有朋友说虽然买不起车，但打车的时候会跟师傅说开，往城市边缘开，把车窗都摇下来。愿意玩梗一定是过分熟悉，也足以说明这首歌在大众心中有着深深的存在感。岁月如歌，我是甘露，希望你可以在万千好歌当中听到人情味。我们听周慧敏唱的一首《最爱》。

0: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1: 歌，光阴斟满，声声悠扬。

那年的情书，相比较写信写情书的年代，虽然现在我们有了更快捷的表达爱意的方式，可是我依然觉得写信写情书才是非常动人的表达爱意的一种方式。这里是岁月如歌，那这个小时的尾声，我们听一首来自于周传雄所演唱的短消息，稍后一个小时回来，好歌继续，我们待会儿见。

0: 相伴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阳光透过窗棂，斑驳了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0: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如歌，旋律住进心房，回忆慢慢欣赏。

有一些歌曲最开始听的时候呢，没有觉得很特别，也说不上喜欢，但是过了很多年之后再听，可能一秒就吸引了我们的耳朵。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林俊杰在2011年所发行的《那些年你很冒险的梦》，那张专辑啊叫做《学不会》，而当时呢，基本上我们只听专辑的主打歌《学不会》啊，其他歌听完之后完全没有任何的印象。但是在这些年刷短视频的时候呢，频频刷到这首《你很冒险的梦》，有的是粉丝拍的演唱会现场的片段，有的是作为视频的背景音乐。说实话，听到这首歌的时候，眼前突然觉得一亮啊，以为林俊杰又出新歌了，但后来才知道，竟然是2011年的作品。于是就开始怀疑，那个时候自己的耳朵怎么回事呢？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一年的好作品、好旋律太多了。大概给大家搜罗一下，2011年有王力宏发行的《火力全开》，胡夏发行的《那些年》，张惠妹《我最亲爱的》，五月天《我不愿让你一个人》，陈奕迅王菲演唱的《因为爱情》，嘎啦乐队的《追梦赤子心》，还有筷子兄弟的《父亲》等等，都是2011年的歌。光听这些名字就能够想象到当时的音乐网站排行榜的含金量有多高。我们不需要自己去发现好歌，只要去听排行榜，基本上是听一首爱一首。所以这种情况下，作为专辑当中并非主打旋律，虽然好听也耐听，但并没有像江南或者一千年以后这种一听就知道它肯定能爆红的。那些年你很冒险的梦就这样被忽视了。其实很多的作品啊，并不是不好听，而是那个时候啊，歌手们都普遍保持着高水准、高质量的输出，我们更容易被那些抓耳的旋律所吸引。更何况啊，这样的旋律每年还那么多，所以同一张专辑里的其他作品就因此显得比较暗淡了。但其实那个时候呢，没有被唱片公司重视啊，没有被歌迷追捧的很多作品，放在今天来看也都是主打歌的分量。不过好在总有人能够源源不断地发现这些快被我们遗忘的旋律，再一次的被我们所听到。岁月如歌，希望你可以在万千好歌当中听到人情味。下面的歌我们听范玮琪《是非题》。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4: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静的一首《简单》，2009年发行的歌曲，是一首很伤感的情歌。我们听过的大多数歌曲，基本上描写的都是爱情，要么是浓情蜜意的，要么是痛哭流涕的，要么是青春年少的那种甜蜜小清新。但是不管哪一种歌曲所传递的情感，都是很直接外放的。简单来说，就是我们很容易被歌手所传递的情绪所打动。比方说听王菲和陈奕迅的《因为爱情》，就会感觉到一股暖暖的稳稳的幸福感。听辛晓琪的《领悟》，可能我们哭得比她还要惨。听周杰伦的《简单爱》，就是会怀念十几岁的年少时光。而郭静的这首《简单》，我觉得特别因为作为一首听起来带有伤感意味的作品，其实没有过多的去渲染这种难过。歌曲想告诉我们的是，很多人都会有一段忘不掉的感情，忘不掉的人，但是过去了就是过去了，你走不出来，还天天把自己搞得惨兮兮的，根本没有任何意义。不要想东想西，想少一点。如果做不到啊，那我们就简单点。歌词是这么说的：想念的简单，让这星空好像特别灿烂，幸福很短却浪漫。我理解的想念的简单，指的就是有选择的去想念，可以去想念曾经的一些美好的场景，比方说他冒雨给你送伞，牵手各种 city walk。为你学会了做饭，一起去看演唱会等等。然后你会发现，其实孤独的夜晚并没有那么黑，那么煎熬，想得简单了，世界就简单了。这个时候你会发现，晚上并不是只有吞噬一切的黑暗，还有星星和月亮。而雨后呢，也并不是只有泥泞难走的路面，还有彩虹。故事已经过去了，但并不是只留下了悲伤。不要因为结果而忘记当时的温馨和美好，只有简单的人才会更加容易收获快乐。

终于等到你，这是张靓颖的演唱啊！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大牌福利好物呢，是海蓝之谜精粹水经典款150毫升装的，今天两支只要520元。此刻你可以微信搜索公众号蹦蹦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2就可以抢购了，添加客服微信呢还可以再减30元。520限时特惠来袭。

0: 大家带来买一送一的惊喜，安利给大家回购超多的贵妇级修复天花板海蓝之谜精粹水，经典款150毫升正装，官网一瓶呢要四位数，今天520专场直接买一送一，两瓶到手仅需520元。不管你是干敏肌换季泛红，还是油皮水油失衡，或者是熬夜脸暗沉，这样一瓶精粹水都能帮你轻松拿捏。它上脸不是简简单单补充水分，而是把营养送到基底，湿敷之后皮肤水光级透亮。今天520元买正装送同款的正装，算下来单瓶只要260元，性价比直接拉满。我们承诺正品保真，知识鉴定，假一赔三，产品的资质齐全，一物一码，溯源可查，赠送运费险。微信搜索公众号蹦布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2就可以抢购了，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再减30元。
1: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1: 整座城市都被音乐点亮，每个路口都有热爱生活的歌唱，岁月如歌，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的嫁纱》，这是王心凌的一首歌，也是她和明道所主演的偶像剧《天国的嫁衣》当中的主题曲。相信不少人的记忆啊，又被刚刚这首歌给掀开了。那些年的偶像剧特别受欢迎，因为看偶像剧，我们也认识了很多的歌手、很多的演员。随便说几个名字：张韶涵、许绍洋、霍建华、王心凌、林依晨、陈乔恩、厉威廉等等。这些人啊，都是我们的青春，也是因为看偶像剧，我们听了很多至今都念念不忘的好歌。像《天国的嫁衣》另外一首主题曲也是由王心凌演唱的，叫《爱的天国》，我相信很多朋友也都会唱。此外，薰衣草的主题曲《花香》，海豚湾恋人的主题曲《遗失的美好》，斗鱼的主题曲《Lady》，流星花园的主题曲《你要的爱》，还有情非得已，对吧？微笑百事达的主题曲《彩虹的微笑》，北极星的眼泪等等，太多了。我想每一首旋律响起的时候，不知道多少人的 DNA 就动了又动，停不下来了。虽然我们现在的年龄再去回看当年的电视剧会觉得幼稚啊、浮夸不真实，但是那又怎么样呢？谁的青春没有一段杀马特？谁的成长没有一段矫情的伤痕？谁的年少对于爱情没有过惊天动地死去活来的憧憬呢？可能自己都会嫌弃那个时候的自己吧，但是幸运的是，有那么多好听的歌出现在我们成长的各个阶段。如果没有这些作品，我们的回忆也将会失色很多。这里是岁月如歌，那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前奏响起，你先别着急说名字，因为很可能是另外一首歌。这是来自于1998年李翊君所演唱的一首《沙漠寂寞》。

0: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1: 举一杯懂得的光阴，浸染岁月的醇香。听，不经意的流年，吟唱回味的诗行。音乐与岁月，都是生命的珍藏。岁月如歌，光阴斟满，声声悠扬。

一首《难得有情人》，喜欢是一件很神奇的事情，你永远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开始，什么时候会结束，而且呢，你也不会知道什么时候你会因为后知后觉而失去一个人。都说人生知己难求，我想好情人也是难得的。如果你也有过，那算是一种幸运吧。岁月如歌，我们继续来听邓丽君《一封情书》。

刚刚一首歌来自邓丽君所演唱的《一封情书》，我记得在电影《一代宗师》里面有一幕非常的打动我，那一幕呢是宫二对叶问说，我在最好的时候遇到了你，是我的运气，可惜没时间了。想说人生无悔都是赌气的话，人生若无悔那该多无趣。电影当中还有个桥段，叶问写了一封信给宫二信里说，夜里藏花一度，梦里踏雪几回。在今天岁月如歌的尾声呢，继续和你听到这首歌呢，也叫情书，这是来自于张学友所演绎的一首情书。我们就在张学友醇厚的歌声里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不知道有没有听到你的那首情有独钟呢？我是甘露，祝福你有情歌一样美丽的心情。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了，拜拜。

0: 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2: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2: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0: 今天就让我们跟随施耐庵长篇叙事文学奖获得者著名作家郭宝平的作品《苏东坡》开启一场祛魅之旅。这本书将拂去神坛的光晕，让东坡先生从日啖荔枝300颗的标签中走出，还原为一位话多、朋友多、是非多的苏三多，在人性真实的土壤里重新生根发芽，带我们触摸那颗在豪迈与洒脱背后同样会犹豫、会恐惧、会疼痛的赤子之心。收听节目的同时，欢迎大家在云听互动留言区分享你心中的苏东坡是怎样的形象，你了解苏东坡又是通过哪些渠道呢？接下来就开始我们本期的阅读旅程。
1: 大江东去，浪淘尽多少英雄。在这幅宏伟的画卷中，苏东坡的身影如同一颗璀璨的明珠。然而在这份豪迈与洒脱的背后，隐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挣扎与战栗。作家郭宝平的作品《苏东坡》以其独特的视角，为我们揭开了这位千年文豪的内心世界，带领读者探寻那被神话掩盖的真实个体。长久以来，苏东坡被简化为一个文化符号，豪放词的代表，乐观豁达的化身，逆境中仍能日啖荔枝300颗的生活艺术家。然而这种符号化处理虽有助于文化传播，却在无形中抽空了苏东坡作为真实个体的血肉与温度。郭宝平在苏东坡中以祛魅的姿态将苏轼从神坛上请下来，让他在人性的土壤中重新生根发芽。书中的苏东坡是一个苏三多，话多、朋友多、是非多。他明知祸从口出，却控制不住自己的直言敢谏，在政治漩涡中屡屡碰壁，却始终学不会圆滑世故。这种祛魅不是贬低，而是对复杂人性的尊重。郭宝平以细腻的笔触描绘了一个会犹豫、会恐惧、会犯错的苏东坡，展现了他真实而复杂的一面。

作家郭宝平最擅长写历史小说，历史小说作家的身份能够让他用自己合理的想象填补历史的空白，用小说为我们打造出立体的苏东坡。当然，这并不是说历史小说可以随意虚构，在作者创作的过程之中，那些我们耳熟能详的历史真实依然是他必须要遵守的框架。比如苏东坡人生之中的一系列大事，有着严谨的史料作为根据，这些就成为这部小说的整体框架。作者就从苏东坡获得他人生第一次的辉煌开始写起，这本就是历史的真实，很多人也都听说过，那就是苏东坡的科举考试文章极为优秀，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那篇《行赏忠厚之志论》。但这篇文章被欧阳修误认为是他弟子曾巩所作，有意降低了名次。苏东坡在这时正在做什么呢？作者为我们呈现了一个由后世著名的一系列历史人物组成的聚会，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群星璀璨的时代，更让我们从这样的氛围之中体会到了那个特立独行的苏东坡。这样的开篇当然奠定起了苏东坡在这本书中形象的基础。苏东坡在考中之后却不得不面临母亲去世的丁忧，这还仅仅只是开始，我们熟悉的苏东坡人生中有一系列的障碍等待着他。

0: 不同于我们读到的其他作品，在这部小说之中，我们能够听到他所说的话，能够看得到他的行为，更能够感受得到他的思想，这些都是小说最具魅力的所在。那就让我们通过这样一部小说走进苏东坡的真实人生吧，了解一个血肉丰满又并非偶像和完人的苏东坡的形象。接下来我们就请出郭宝平老师，请他来为我们介绍他笔下的苏东坡。我们知道这些年因为出版市场不断出版关于苏东坡的一些书籍，一些自媒体也在借着苏东坡的诗词和故事赚取流量，所以我们自以为对苏东坡很是熟悉，包括他面对一再被贬，人生不断遭遇挫折时的乐观和坚韧，包括他流传至今脍炙人口的诗词，好像大家会觉得我们知道的关于苏东坡的已经足够多了。我的第一个问题就是，郭宝平老师为什么还要花几年的时间写一本关于苏东坡的书呢？我们在各种渠道了解到的苏东坡是历史上真实的苏东坡的形象吗？
1: 你提这个问题啊，很多人也很关心这个事儿。其实我说过光明堂皇也好，说内心想法呀，我写苏东坡的动机啊，实际上就是探索历史真相的一种责任感和好奇心。
0: 嗯，
1: 恰恰是因为现在市面上各方面苏东坡的太多了啊，我作为一个历史写作者啊，看到一些听到一些啊，心里头很不舒服。
0: 嗯，
1: 为什么？因为拿苏东坡消遣，很多人拿他消遣，一知半解，甚至根本都不去用心的了解当时的历史背景啊、典章制度啊，是吧？这个世道人心都不去了解，就那侃侃而谈，很多就误导这个受众。
0: 嗯，
1: 我认为是这样的，所以我有一种责任心，当然也有一种好奇心，我要来写这个苏东坡。举个例子说吧，你比如说苏东坡第一个的管阁职务叫直史馆。
0: 嗯，
1: 好多人就说啊，他是个史官，做史官了。这根本都不了解当时的这个典章制度。再比如说苏东坡，现在都说啊，苏东坡考进士的时候是第二名，对吧？本来要做状元的，后来屈居第二了，这根本都是不了解当时的制度。宋朝的进士的分配是非常严格的，按照各等分配什么职务，它都是有明文规定的。
0: 嗯，
1: 苏东坡分的什么？分的县主簿，这个职务相当于进士的倒数第二等。
0: 嗯，
1: 才能分这个职，分这个职务。那他为什么苏东坡不去上任，拒绝去上任，后来又考制科了呢？
0: 嗯，
1: 他就是因为这个考的等次太低了。
0: 嗯，
1: 如果他去上任了，至少10年以上不能升官。
0: 啊，
1: 在那儿就是沉鱼下僚。所以他考了个制科，这个制科的优等就相当于进士科的状元。
0: 嗯，
1: 所以他直接就改成京官，比他们早奋斗10年以上。
0: 嗯，
1: 哎，所以他是这样的，根本就不是他们说那个。
0: 嗯，
1: 你再比如说吧，苏东坡现在有人很感兴趣的啊，议论争论也比较大的，苏东坡到底是个改革派还是个保守派？
0: 嗯，
1: 哎，很多人啊，有的说改革派，有的说是保守派，各种争论。这都与事实不符，我认为，苏东坡啊，这个人呢，你看他的主张啊，王安石变法的时候，他是反对最激烈的，苏东坡反对是最激烈的，啊，所以你要把他归入到保守派也可以，是吧？这么一看，但是呢，当宋神宗去世以后，司马光废除这个新法的时候啊，推翻这个变法政策，搞元佑更化的时候。苏东坡又是反对的，对吧？
0: 嗯嗯，
1: 他说不应该简单否定。
0: 对，
1: 他说这个神宗朝励精图治的精神不能丢了。
0: 嗯，
1: 哎，你看他又在唱反调，对不对？但是还没完呢，后来宋哲宗亲政以后，恢复变法，走这个变法轨道又重新回去的时候，苏东坡又反对，他说司马光这个元佑更化，司马光推翻新法是对的呀，不能变。
0: 嗯，
1: 你看他又这样说，这个一般人不了解吧，他说绝对不能变。苏东坡为什么后来被贬到岭南呢？他跟这都有关系的。他就是坚决反对你推翻司马光这套，还重新搞变法。嗯，他不干。
0: 对啊，
1: 你从这个表现可以看出这几个阶段苏东坡的有什么特点，发现没有？苏东坡啊，他对权力啊是有一种怀疑批判态度，始终有这个心态。
0: 嗯，
1: 就谁当权啊，你推行的政策我反对谁。

0: 永远批判当权者，永远对你是怀疑否定态度。他是这样一个人，那按照现在的这个政治学的观点，他是个政治上的自由派。
1: 嗯，
0: 他也不是保守派，也不是改革派，他是自由派。
1: 哦，自由。
0: 哎，他对权力是怀疑批评态度的一个人，永远是这样。哎，所以苏东坡是这样一个面目，
1: 嗯，
0: 政治面目。
1: 包括看了您这个书，我才知道，
0: 嗯，
1: 就一开始其实苏东坡的诗歌的成就并不是那么高。
0: 对对，一开始他也不会写诗，
1: 嗯，
0: 但不会写，咱指的是他说写，不是说他写不出来啊，嗯、就是那高水平的他不会写、嗯、
1: 啊。
0: 这是苏东坡后来，比如说他喝茶，也后来是个品茶的高手吧。嗯、其实最开始他不爱喝茶。哎，这里头它有个过程，不是像有的上来就这么说。再一个说苏东坡什么不可救药的乐天派啊，等等等等，这都是一些误导。
1: 嗯，
0: 所以说这不一而足。我现在认为苏东坡已经被这个消解的面目全非了，所以我下决心利用我的所学，我在毕竟研究政治制度史七年，对吧？在人民大学，在机关工作过，有些切身的经历啊。我作为一个宋朝的首都开封人啊、哎，有点宋朝的遗风。
1: 对，
0: 所以我就想通过这本书啊，把这个苏东坡的真实的人生状态给他揭示出来、展示出来，然后呢，发掘苏东坡真正具有现代价值的真精神。这是我写这本书的动机。
2: 作者郭宝平，历史小说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主修中国政治制度史，曾在中央国家机关任职，现专职写作，已出版传记文学《明朝大书生》《摄政王载沣》，历史小说《范仲淹》《大明首相》《大宋女君刘娥》等。其中范仲淹获第六届施耐庵长篇叙事文学奖，大明首相获第六届中华宝石文学奖。

0: 郭宝平老师笔下的苏东坡是以小说笔法写历史中的真实人物，那在郭老师看来，创作中的难点在哪里呢？继续来听他的分享。
1: 其实写苏东坡啊，我认为最难的是两点，对我来说啊，一个是什么呢？就是史料太庞杂太多，别的是史料太少，这个史料太多太庞杂，真假难辨的。宋朝因为他这个党争厉害，后来的后人写的东西非常多，真假难辨，需要足够的耐心和鉴别力啊，不然的话你就是误导人了，对吧？这考证非常细致，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细节非常难考证，因为历史小说你必须有细节来鉴长，我这本书的最大特点就是非常多的细节，你读了知道，
0: 对对对，
1: 是吧？
0: 是，
1: 这个细节才叫真章，我认为。那么考证细节啊非常难，所以我就花很大的功夫。我是怎么考证呢？我是根据文献提供的一些线索啊，这个再结合当时的典章制度，你再结合这个人的性格，当时的政治生态等等，加以推理，来再现当时的情景，再现他们当时的这些一些场景啊，一些对话啊，等等这些东西。
0: 那也就是说，您还得要研究他的什么典章制度，还得研究当时人的那个有日常的习惯呀，这种。
1: 对，那都要看很多这样材料才行的。你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啊，就细节啊，比如说这个东坡肉。你平常你要写《苏东坡传》呢，你就说他在黄州发明了东坡肉就可以了。
0: 对对对。
1: 但是你写历史小说，他突然怎么冒出个东坡肉来啊？他就有契机。这个契机是什么呢？是他的乳母认识啊，认妈。七十多岁了，跟他的那时候很高寿了，病了，牙口不好，吃不下东西嘛。苏东坡就给他琢磨出来这个软了，这个肉他就好吃了。这么着发明的东坡肉。你再比如说。最有名的，现在大家经常说的苏东坡定风波啊，莫听什么穿林打叶声这首词，他有个小序，小序里都说啊，沙湖中道中遇雨，雨具先去。那么他雨具拿雨具的人为什么先走了呢？那我就考证一下吧。苏东坡啊，在那吃饭的时候，饭店里看到有个砚台特别好，他就想要。这个人这个痴迷砚台啊，他就说：“我给你写几个字，你能换那个砚台？”人家说。行吧，就是给了以后，他怕人家。

0: 反悔，知道吧？
1: 啊、
0: 哦，你把这砚台给那个人，那你赶紧快快快走，快走快走，别省得人追过来再反悔了。
1: 啊、
0: 哦，他这样，这是细节，我知道啊。所以这些细节都要考证，它里头有线索的，不是凭空编造的、
1: 啊，
0: 这里头都有线索。这个上下两次，它是个字数问题，因为写苏东坡，我也想写少一点字数，多了人家满意起来真困难。但是你。写苏东坡太少了字数，容纳不下呀，所以分上下两次。上次是从少年时代，一直他从贬所黄州离开，这么一段。下册呢是他重新被启用到他去世，这么一个时期。我这个书啊，还有一个非常大的特点，跟任何一个写苏东坡的书不一样。就是呢，我是严格按照苏东坡人生时间线啊。而且用现代进行时的叙事方式，这样呢，给人一个什么呢？身临其境，好像你穿越了时空隧道，就跟着苏东坡，一路把他的人生旅行一遍，是这么一个叙事方式，你比如说宋神宗活着的时候，绝对这里都不会出现的神宗两个字，因为那时候不可能知道神宗，明天发生的事，今天绝对不知道，那今天我就不会写，他是完全的。
1: 但是我们在很多书里。
0: 就神宗说，
1: 对，
0: 神宗怎么可能说他早死了才是神宗啊？
1: 对
0: 不对？是庙号啊，对不对啊？所以是这么回事。我这个叙事方式完全是，现在进行时，就是在进行中，你就跟着苏东坡一步往前走，跟他一块走，就这个意思。
2: 和很多作品把苏东坡的诗词作为创作主体不同，郭宝平老师笔下的苏东坡以写苏东坡的人生经历为主，而他的很多诗词名篇都是和他的这些经历密不可分的。那关于这部分内容的创作，我们继续来听郭宝平老师的分享。
0: 我这历史小说啊，不可能有个专题啊，这一段时间他写了什么诗词，这不对的，我这个没有这个。我这全部是这个按照故事情节带动的，故事情节需要它就出现了，故事情节不需要的就出现不了。所有苏东坡的名篇都出现了，为什么？因为苏东坡的名篇呢，它是这一段时期里他的人生这个心路历程，或者说这个心理活动的反应，对不对啊？我举例子说啊，他知密州，这是他第一次做地方主官，是密州。他在那儿啊，一开始非常痛苦，他反对新法嘛，反对变法嘛，所以执行新法他违心了，不执行新法违令了，你做地方官不执行朝廷的法令，这可不行啊，他违令了，他非常痛苦啊，非常郁闷的，所以他写了两年十年生死两茫茫，叫无处话凄凉，就是他很凄凉，很凄凉，他要表达这个心。后来他了解到啊，这个新法不是像他反对的那样都坏，有些还是不错的，他了解到了，他就因地制宜改造加以实施，所以他想通了，郁闷了七八年，觉得自己也有错的地方，他想通了以后，于是他就是写了什么呢？明月几时有，叫这个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呢？为什么他这么说？因为他原来纠结，我是留着还留还是走，现在看我还是留下吧，我还是建功立业吧，他表达是这个意思，明白了吧？接着再说说老夫聊发少年狂了，他是少年狂，狂在哪儿？狂在他要向朝廷发问何时遣冯唐，那意思是个典故，意思说朝廷什么时候派人把我召回去，我这个犯错误的干部，我很有才华，你让我回去建功立业，他是这样一个意思啊。所以你通过这个，但是呢，皇帝其实很反感他，他老咋咋呼呼骂人，你诅咒皇帝，你再这样下去，你得死啊！你要再变法，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他就受不了，皇帝就受不了，你得远远的吧，不让他来啊，不得入国门，所以不让他进来。这样的话呢，他就很郁闷了，又发牢骚了，又发牢骚，被人给举报，不是乌台诗案嘛，所以他到了黄州以后就非常痛苦嘛。你看他说的叫。也逆哭穷途，死灰吹不起，就是到这个程度了，那怎么办呢？他就到那佛呀、道啊，朝那里寻找啊。你看他写了很多当时，那些诗词。尽管如此吧，但是这个苏东坡还是有济世情怀，儒家嘛，他还是有济世情怀，所以他又觉得我虚度光阴了，对不对？所以说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呀。他为什么这么说？他就这样虚度光阴，觉得自己怀才不遇，虚度光阴。但是又明明知道皇帝又不喜欢的这个朝廷不用他。

0: 他自己怀才不遇也不行，虚度光阴不虚度不行了，那怎么还得找安慰？怎么办呢？何妨吟啸且徐行，对不对啊？然后有什么竹杖什么芒鞋轻胜马呀，什么谁怕啊？一岁也一任平生，这是自我安慰嘛，是不是啊？这些名篇呢都这么贯穿下来的，这么一说你就知道它的脉络了吧。所以你通过这个，你这个作品能把一时的苏东坡看得彻彻底底，看得特别透彻，对不对啊？他反衬出他的心理，当时同时你又可以知道，哦，他是在什么心态下，在什么人生境遇下写的这些名篇，他的内涵是什么，你就可以非常轻松的理解了。当然他有些赌气，但是他内心也是，他也经常后悔的，他不是不后悔啊，他贬到黄州以后，特别到后期，他对自己激烈反对王安石变法是后悔的。到现在很多人说，哎呀，苏轼多么伟大，看到变法的危害，怎么这个那个，他不是那么回事根本啊，这个我不展开说了。他后悔，他认为当时太偏激了，太感情用事了，一点没有毅力。他说这不对的，这个，哎，他也是这么自己检讨。
1: 好，稍后回来我们继续为大家介绍作家郭宝平的作品苏东坡，稍后见。
2: 在苏东坡中，作者郭宝平一方面以严谨的历史考据还原北宋的政治文化生态，将苏轼置于新旧党争、科举制度、文人社交等具体历史语境中，另一方面他又深入苏轼的内心世界，展现其诗词创作背后的情感动机和心理轨迹。这种内外交织的叙事策略，使我们既能理解时代如何塑造了苏轼，又能看到苏轼如何超越了时代。书中对乌台诗案的描写尤为精彩，不仅再现了政治迫害的外部过程，更揭示了这场危机如何成为苏轼精神成长的转折点，促使他从一个热衷功名的士大夫逐渐蜕变为具有独立人格的思考者。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捷运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铁梁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

0: 枪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前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
2: 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
0: 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韩国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破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4点，晚上9点，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欢迎回来，继续我们今天的阅读旅程。作家郭宝平为什么在市面上有众多苏东坡的作品之后依然执笔？这绝非是重复，他痛心于将苏东坡简化为心灵鸡汤式的符号，誓言要写出历史的呼吸感，让这位千年文豪活过来。要做到这一点，郭宝平老师秉持着双重态度，既要对历史人物怀有深刻的敬意，理解他们困于时代的桎梏，又必须用现代人的清醒目光去审视，拒绝轻佻的消遣。他深知没有对典章制度的深研，没有对时代风貌的把握，没有自身的阅历沉淀和严肃的考证，就难以触碰真实的苏东坡。因此郭宝平老师大胆革新叙事，他摒弃偶像剧的套路，化身在场者，以平等视角紧贴东坡的脚步。他用严谨的推理连接史料碎片，拒绝戏说虚构，让读者仿佛置身北宋，亲历这位复杂人物的悲喜。他是不合时宜的官员，又是充满赤子情怀的知识分子，他并非固有的乐天派，而是在重重困境中不断挣扎挑事的自由派。他集官人、幽人、野人、哲人、仙人于一身。正如一位读者读完之后感慨，看到苏东坡的痛苦、不甘与韧性，反而觉得他更伟大、更亲近了。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深入到郭宝平老师笔下的这五位一体、血肉丰满的苏东坡的世界当中。

视角，为我们揭开了这位千年文豪的内心世界，带领读者探寻那被神话掩盖的真实个体。长久以来，苏东坡被简化为一个文化符号，豪放词的代表，乐观豁达的化身，逆境中仍能日啖荔枝300颗的生活艺术家。然而，这种符号化处理虽有助于文化传播，却在无形中抽空了苏东坡作为真实个体的血肉与温度。郭宝平在《苏东坡》中以祛魅的姿态将苏轼从神坛上请下来，让他在人性的土壤中重新生根发芽。书中的苏东坡是一个苏三多，话多，朋友多，是非多。他明知祸从口出，却控制不住自己的直言敢谏，在政治漩涡中屡屡碰壁，却始终学不会圆滑世故。这种祛魅不是贬低，而是对复杂人性的尊重。郭宝平以细腻的笔触描绘了一个会犹豫、会恐惧、会犯错的苏东坡，展现了他真实而复杂的一面。

江东去，浪淘尽多少英雄。在这幅宏伟的画卷中，苏东坡的身影如同一颗璀璨的明珠。然而，在这份豪迈与洒脱的背后，隐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挣扎与战栗。作家郭宝平的作品《苏东坡》，以其独特的

0: 接下来我们要继续请出郭宝平老师，我们请他讲几个在这本书中写到的关于苏东坡的故事。
1: 这个苏东坡故事非常多啊，但是我讲这个大家一般了解少的或者他的另一面给大家讲一讲啊。有人说苏东坡是什么不可救药乐天派，这就是表象。现在经常我看到一些视频说，哎呀，受贬的时候还高高兴兴去，快快乐乐吃美食。那苏东坡连阿 Q 都不如了，这么说，不傻子才这样，是不是啊？
2: 对，
1: 那不可能的，是吧？其实苏东坡对受贬呢是充满恐惧的，也是很不甘心的。你比如说他当贬到黄州的时候，他是白天不敢出门的。夜里出门像个鬼魂一样。
2: 为什么？
1: 他觉得见不得人，不敢见人。又怕这个人再惹出什么事儿来，后来终于他儿子苏曼说你出去洗个澡或者什么的，叫他出出门啊，碰见一个人，人骂他几句，他特高兴，他说人家原来不知道我，谁他看着是我是谁啊，人不知道我，那我就白天出来吧，你看他就是这样，你再看他那寒食诗写寒食帖那个写传下来那个，
2: 是
1: 那里头的绝望。那里的痛苦你一般人是体会不到的，那多痛苦啊，是不是啊？他是很不甘心的。这个你再看他有说，他很豁达了，潇洒了，想开了，那时候写很多诗词歌赋都是说，我在这东坡种地多潇洒，是吧？比做官强多了，是不是？
2: 对。
1: 可是听到神宗去世的消息以后，他觉得这个时局有望逆转了，是吧？他非常高兴，马上写一个春江水暖鸭先知，他我感觉到了，然后给他发通知说你可以启用你到登州当知州了，欣喜若狂，写了一首诗，其中有一句话叫这个野花啼鸟已欣然，你看看高兴的就是他被贬惠州的时候啊，这岭南呐，他一路上啊见到那个听说哪灵的庙都去拜呀，到什么程度，他在现在的赣州有一个这个观，道观，他到这里跪拜啊，他在那发什么誓？他说啊，太上老君保佑我，只要能让我活下去，我后半生我就专心修道。如果我不专心修道，太上老君你就把我灭了。发毒誓，什么恐惧？恐惧，非常害怕。咱光听说他说什么日啖荔枝三百颗，不思常作岭南人，大家津津乐道吧？你不知道。他背后是什么，他确实是写过这个，他是一种赌气，让你们看看我在这过得很好，但实际上他一心想着哪天能离开啊，一听说这个朝廷可能要宽恕这一批人，他马上就写信到处打听，有我吗，这里有我吗，高兴得不得了，到处你赶紧问问你是不是有我，着急到这种程度要走，赶紧走啊，常作岭南人，他一心想走，所以我们现在对苏东坡就看他一面，你从这里头是不是？你看他在海南老说我要在海南终老啊，怎么怎么写的那么多？实际上他做梦都想走啊，他不自己说了，他做了一个梦，那个已故的宰相韩琦驾个鹤来了，告诉他，你可以离开这地方，回到中原了。他高兴得不得了，这就是他自己记载的呀。所以说你光看一面，只言片语，你在那儿消遣解读，说怎么怎么着豁达，怎么怎么潇洒，怎么乐观，那就不是真实的苏东坡。其实苏东坡是凡人。我认为他的凡那面最典型的有一件事可以给大家说一说，这件事就是什么呢，宋朝士大夫推崇什么人，推崇范仲淹至死不治私产，你像王安石他病了以后，他就把这个自己的私宅和这个田地全部捐出来了，全部捐给寺庙了。苏东坡这个人有个大特点，这里头我认为宋朝那时候的士大夫里头没有一个像他这样，一生都在求天问舍。我可以说苏东坡在家务事上或者在俗事上操心最多，念兹在兹的一生啊，都是买房子这件事，这是苏东坡，你看至少有几十个地方，而且今天咱俩见面了，咱俩是朋友，一说我老家那地方可好了，我到你那买房，马上派人去考察，这再碰见另外一个人说我那地方不错，那行，我到哪安家，那到哪一看都安家，到哪也看到玩家，你比如他写那个莫听穿林大学生，他也是去考察买地造房子买房的路上啊，他是到处考察，他有空就去考察买房子的事，求天问舍一生，临死 还在想着这事儿，天天是这个事挂在他心里了。
2: 嗯，
1: 所以这苏东坡这，你说他是一个，他这个人跟其他不一样的。
2: 嗯，
1: 哎，顺便说一句啊，咱们光说他这个多潇洒啊，下雨的时候还吹着口哨，人家躲了他不躲。苏东坡是写了这谁怕是吧？
2: 对对对，
1: 结果被淋雨了吧？回家生了一场大病，这个病困扰他一生啊。
2: 哦。
1: 最后去看病啊，到别的地方求医啊，求名医啊。所以说，有生活的一面，有浪漫的一面。我们不能看浪漫那面，要看生活的一面。我这里都把它浪漫那面是真实的一面都要说出来。啊，你看这一听写的挺好啊，我们都学他吧。下雨我们也得别躲。
2: 嗯，
1: 你不躲，苏东坡可是生病了啊，一辈子这个事困扰他一辈子。啊，困扰他一辈子，半身麻。
2: 哦，
1: 啊，所以他很痛苦这个事儿。苏东坡其实啊还有一些，他这个受贬都知道，他做官还受过四次行政处分。
2: 哦，
1: 行政处分也很有意思。你说他刚参加工作的时候，他觉得我自己是青年才俊呐、啊，我天天在这干这个文书工作，哎呦太枯燥了，就不想干。而且这个人散漫，苏东坡很散漫，苏东坡不爱受拘束，这是他的很大特点。集体活动不参加，结果被领导给纠缠了，发铜罚金，这就是一个行政处分的。他第二份工作，地方工作是在杭州当通判。后来那个州长呢，就是新旧交替时候，他是二把手嘛，就代理期间啊，发现这个人家说这个有一个吏工作人员，贪污了3贯钱，就是3000吧，相当于3000块钱。苏东坡一看，他家里十来口人全靠他吃饭呢，咱也别管了，算了，别说这事儿，他就压住了。但是这种事儿，你作为主官呢，需要纠举的。他没纠举，结果发铜罚金，又处分他一次。这个苏东坡后来在杭州当知州的时候啊，发生一个这个群众围堵这个州衙的事件。苏东坡大怒。说是谁组织的，不背后给我查清楚。一查是姓严的两个兄弟，严氏兄弟两个人。他听说这两个兄弟很坏，说给我抓起来。啊，审判的时候那个严氏兄弟就说，上访你为什么抓我？你这个狗官，就是意思是你当这个官不称职，你为什么抓我？你赶紧乖乖把我放了。他们也懂法呀，就是法律上没有说要抓我，对不对？我就上访，你为什么抓我？苏东坡一气之下，法律上没有，我有法外赐配。他一气之下法外赐配，这是感情用事，这个人知道吗？结果人家不服啊，你法外赐配，人家说你枉法呀。
2: 对，
1: 后来就被纠缠了，放罪，就是说你有罪，但是呢皇帝呢皇恩浩荡，就是不再追究了。你看这是很重的一个处分。这四次其他不说了。你看，所以从这些事里头就可以看出苏东坡这人也他的性格。
2: 其实容易感情用事，
1: 还容易感情特冲动。你法在那写着他都不顾，他这么一个人。

者郭宝平，历史小说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主修中国政治制度史，曾在中央国家机关任职，现专职写作，已出版传记文学《明朝大书生》《摄政王载沣》，历史小说《范仲淹》《大明首相》《大宋女君刘娥》等。其中范仲淹获第六届施耐庵长篇叙事文学奖，大明首相获第六届中华宝石文学奖。

0: 关于苏东坡的情感生活也是很多人关心的问题，比如他与妻子王福、王润之、小妾朝云的关系。在书中，郭宝平老师也有自己的一些考证和推测，我们继续来听他的分享。
1: 宋朝人有个特点，宋朝人特别看重这个青年才俊、读书人、优待读书人啊，这个有个榜下卓婿这个说法是吧？那些高官富豪要进士，一发榜来，那有才子都争着做女婿啊，送房、送车、送嫁妆，送闺女啊，这是这个风气啊。宋朝，你看这个范仲淹、欧阳修这些人举的都是名门望族啊，你包括司马光和王安石，他都是娶的这个大家闺秀啊。这里头名流里头，据我所了解，像苏东坡这样两任妻子都是农家女的没有，特别是这个王润之，他续娶那个正妻，就是一个村姑啊，大字不识一个呀、所以说这里头很有意思，这里头演绎很多关于他感情事。他的第一任妻子王府，哎呦，他说他俩的谈恋爱，这个那个故事传的很多，这都是瞎编的演绎的。你要知道苏东坡是被逼无奈才结的婚，被逼无奈啊，这个我都不说了，不展开了。他跟王府成婚很久，他才知道王府原来是识字的，认识字的。他原来都根本不知道，他谈过恋爱，他都不知道认识字不认识字，没有那说。
0: 他肯定不是谈恋爱，
1: 他是被逼无奈，根本就是不愿意结婚，被逼无奈结婚了。他后来才知道他认识字。你看看这个跟王昭云的事儿啊，这个演绎更多了。但这里头我要给大家这个澄清一件事儿，很多人说王昭云是12岁啊虚岁啊。苏东坡纳他为妾，这是不对的，这是侮辱了苏东坡。怎么可能把一个虚龄12的小女孩纳为妾呢？也不允许啊，也不可能啊，是不是？那么我要考证，我考证有这么4个依据啊。我得出的结论是这样的，这个昭云是以歌妓的身份进入到苏家的啊，因为宋朝都爱这个士大夫都爱养歌妓嘛，私人歌妓啊，这是第一啊。因为什么呢？他写了一句首诗给他，刚买他的时候给他写的，且更从容等待他，这首诗里的且更从容等待他。二是他在黄州写诗给赵云说啊，幽人自恨探春迟。三是苏东坡在黄州的时候给朋友写信，他说我数妾，好几个妾都被我打发走了，人家不愿意跟我了，贬到黄州了嘛，对不对？我就让人家走了。现在没有妾，朝云全发钱，这三个字全发钱是宋朝的一个专用术语。全发钱就是说，你没有资格，没有这个资格，但是呢，暂且让你代理，叫全发钱，这个意思。
0: 他就起码在黄州的时候，他和他还没有，
1: 他还不是妾，当时他还是全发钱，就是暂时代理妾的身份，那么什么时候是妾了呢？他怀孕生子。应该说他是在黄州这俩人才真正有亲密关系的。怀孕生子以后，按照宋朝的法律，歌妓怀孕生子可以升格为妾，但是不能升格为正妻。所以你说赵云临死都是个妾嘛，你说苏东坡想不想把他扶正的？因为他两个妻子都去世了嘛，他可以把他做，他想，但是法律不允许，所以他只能做妾，是这么回事。所以这我是考证的，所以不是说随便说的，我就经过严格考证的，这些都是。但是这里头有个问题啊，就说很多人说，哎呀，苏东坡多好啊，这很多女士啊，很有名的女士，我听说过啊，这个电视台上我也看到过有人这么说，想嫁给苏东坡，我说你太浪漫了。你要想嫁给苏东坡，你做好3个心理准备。女士们啊，第一个，你要。是以自己认识自己是不是付出型奉献型，你也不是，你别找他，不可能，
0: 一生坎坷。
1: 第二。

0: 你要有承受力，你得跟着他担惊受怕，颠沛流离。
1: 哦，
0: 你有没有这个心理准备？
1: 对对对，
0: 对吧？第三，你度量大，不能有嫉妒心，因为苏东坡女人缘很好的。苏东坡这个生命中三个最重要的女人，王弗、王润之、王昭云这三个人，他对跟他感情多深啊？昭云是不是这个苏东坡的红颜知己？这个都不重要，最最重要、非常非常重要的，我认为啊，这三个女人对苏东坡都是非常体贴的，都是围着他转的。
1: 嗯，
0: 甚至我全身心投入的，而且我可以这么说，都是惯着他的，都是惯着他。苏东坡在他面前反倒像个孩子，撒撒娇。所以我说啊，苏东坡身上始终具有孩子气，就是他们仨给惯出来的。你要知道这个孩子气对一个艺术文学艺术家多么重要吗？有人说所有的大艺术家都具有孩子气，不具有孩子气不可能成为顶级的文学艺术家。所以这三个女人对我们的贡献就是惯着她，让苏东坡始终保持孩子气。如果苏东坡真的娶个名门望族，娶个宰相的女人，那是可以的，完全可以的，那是不是会这样就不好说了。所以说我们要感谢这三个女人，不要传奇别的，不要演绎别的，这才是她的重点所在。
2: 在这部苏东坡中，作者郭宝平在总结苏东坡这个人物时说，苏东坡是集官人、幽人、野人、哲人、仙人于一身，但绝不是完人。那为什么这么说？我们继续来听宝平老师的分享。
0: 我这本书最大的贡献，我认为就是给大家贡献了一个五位一体的苏东坡新形象。苏东坡啊，我们过去一个要么把他当作文豪啊，要么把他有的时候是官员文豪，顶多是这个，其实不是这么简单的。苏东坡首先是一个官人，这没问题的，因为他做官的嘛，官人嘛，这是他的基本身份。大家不要忽略了，有很多人这乱讲，以为他到黄州、惠州、儋州就不是官员了。他是官员
1: 一直
0: 他还是官员，有级别的，还发工资的，对不对啊？你没有不是的，始终他临死他还是官员，在职官员，而且是他也没有退休。他打了个退休报告，还没批下来，他去世了。幽人身份什么呢？官人幽人，幽人就是说啊，他这个不是被贬了吗？被贬，他叫当年叫个择将官。择将官，这个择将官受限制的，受限制，他觉得行动幽禁嘛，他自称幽人。他自称幽人。苏东坡如果没有幽人身份，就不会有苏东坡，他只有个苏轼。不会有个苏东坡。对不对？这个幽人身份是苏东坡成为苏东坡的一个很关键的。那么野人是什么？野人就是田野之人，就是潇洒的，就是不是体制内的人。他青年少年时代，苏东坡是想做野人的啊，这个但是呢，家里逼着他要科考，他做了官人。其实苏东坡这个人不适合做官，他的性格根本不适合做官啊，这个我不展开说了。所以他做了官以后啊，他就一遇到不顺心的事，他这个做野人的那个愿望就特别强烈。后来在黄州的时候，他做了幽人，他觉得太痛苦了。那么我怎么救自己？精神上救赎，他就说：“那不我做野人，在东坡种地，我不就成野人了吗？这多好啊，对吧？”他就说：“我做了野人了。”他这野人是他的救赎，精神救赎。光野人还不行，发配岭南呐、做野人到岭南做野人，他也受不了啊，他也很痛苦啊，害怕呀。那怎么办呢？我得做仙人，我得修仙。我得修仙，修仙他又坚持不住，这个人坚持不住呢，他说算了，我就是下凡的仙人。你看他有一首说，我是玉堂仙，折来海南村。就是这个意思。他说我是仙人。这是他的精神救赎。那么哲人呢，你想当野人，当成一开始想当野人啊，后来就被迫做了官人，做官人不适合做官，做了幽人，他不甘心，自我救赎，那么就变成把自己变成野人，把自己变成仙人。但是这个过程自我救赎，他也是思考人生啊，反思啊，研究啊，钻到这个佛里头、道里头去研究人生啊，研究世界啊，那么他就变成了个哲人。他的诗词里头很多是哲理见长的。你比如说那庐山真面目，这个是吧？不是庐山真面目，这都是哲理见长的，他是一个哲人。所以这个五位一体，我认为这是苏东坡，你只有了解这五位一体，才是个立体的、丰富的、真实的苏东坡。那么 苏东坡，我说他不是完人啊，我们坚决不要把苏东坡一个把他作为一个滤镜崇拜滤镜啊，这样是有害的，我认为，不应该这样，这是消遣的，反倒是贬损的。这里头我有很多例子，我书里写到了，苏东坡有他口无遮拦，想说什么说什么，啊，不分场合，啊，司马光都去世了，那么多人很痛苦，他到那开玩笑呢，看着棺材说，哎，你这棺材里缺个东西啊，缺个什么呀、啊？缺个信物，让他拿着找那个阎王爷去好报道啊，好照顾他呀、啊，你是这样你能说吗？
1: 对
0: 啊，对啊，他就是，然后那个跟程颐是大儒啊。大德君子啊，这骂人家说你这家伙，那就开封那个骂人的话，就是那有个臭水沟，你臭水沟里的鼠村通，那你他妈当街骂他，你说这是口无遮拦，这个
1: 口无遮拦，
0: 哎，口无遮拦，
1: 所以你也注定他这一生颠沛流离，
0: 颠沛流离。
3: 在苏东坡中，作者郭宝平一方面以严谨的历史考据还原北宋的政治文化生态，将苏轼置于新旧党争、科举制度、文人社交等具体历史语境中；另一方面，他又深入苏轼的内心世界，展现其诗词创作背后的情感动机和心理轨迹。这种内外交织的叙事策略，使我们既能理解时代如何塑造了苏轼，又能看到苏轼如何超越了时代。书中对乌台诗案的描写尤为精彩，不仅再现了政治迫害的外部过程，更揭示了这场危机如何成为苏轼精神成长的转折点，促使他从一个热衷功名的士大夫逐渐蜕变为具有独立人格的思考者。
2: 好，感谢收听本期节目，我们再次郑重推荐凤凰出版社出版郭宝平老师的作品《苏东坡全两册》。下次节目我们再会。

0: 满嘴。
1: 以上音频来自云听客户端，感谢收听。
2: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3: 嗨，大家好。
2: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4: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5: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2: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

0: 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午间最轻松的时光，好音乐，补充心情能量，音乐维他命。

0: 从时机来看，赵佗主动释放了和解信号，他通过长沙国的将军转交了一封信给汉文帝，明确表达了愿意解决两国矛盾的意愿，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和平契机。因此汉文帝选择了先南后北，先易后难，先礼后兵。要理解汉文帝如何解决南越国问题，我们必须先回溯南越国的历史渊源，这要从秦始皇统一岭南说起。一起走进今天的国学大家说，来听河南大学教授王立群的讲解。
1: 举中华传统之珍品，品千古圣贤之智慧，欢迎收听国学大家说。
2: 实际上要解决南越国和当时汉帝国的之间的矛盾问题，其实赵佗的问题啊，它是个历史遗留问题。我们知道秦帝国建立以后，秦始皇在位期间组建了两个大的兵团，一个是当时的长城兵团，这就是蒙氏兄弟所掌管的长城兵团，第二个就是派到广东广西和越南北部去平定叛乱的南越兵团。长征兵团的30万人在巨鹿之战中间基本上被毁掉了，而南越国的这50万人保存下来了。这个南越国当时派去的50万军队一直沉淀在广东广西了，他们就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客家人。我们今天说客家人，客家人最早的其实就是秦始皇时期由中原派到南越去的，派到广东广西去的这一帮人，这50万人停留下来了。所以当秦二世的时候天下大乱，当时统帅南越兵团的这个人叫任嚣，他并不是南越兵团的首任首领，第一任叫屠遂死了，第二任是任嚣。任嚣在病危期间，任嚣看到有一个可乘之机，因为任嚣这个人不光是个军事将领，他既会打仗又有战略眼光。他的战略眼光表现在什么地方呢？他的战略眼光，他看到了南越国可以独立的一个条件，中原大乱，岭南相对隔绝的环境造成了当时的广东广西包括越南的北部，广东当时叫南海郡，广西叫桂林郡，当时的越南的北部叫象郡，这三个郡由于岭南的阻隔相对独立，所以可以独立。所以任嚣在自己病危期间就把当时的龙川县令赵佗召过来了。赵佗是今天河北石家庄人啊，所以他就给赵佗讲了一番话，他说秦末大乱，项羽、刘季、陈胜、吴广都在起兵，可以说整个天下已经乱成一锅粥，谁也顾不得上咱们了。这个时候呢，我们这个地方恰好是可以独立的一个地方。按照任嚣的原话来说，且番禺赴山险阻南海，东西数千里，颇有中国人降服，此以益州之主也，可以立国。关键在最后四个字，可以立国。说任嚣在自己临死之前把龙川县令赵佗招过来，告诉他这个地方可以建立一个南越国，交代完任嚣就死了。任嚣死了以后，整个南越三郡的权力掌握在赵佗手里边。赵佗在任嚣死以后立即下令说，北方大乱，北方的乱军有可能入侵到我们这儿来，所以他下令所有通往中原的3个重要的关口一律封关，封关就隔绝了岭南和中原的联系，这第一步。第二步，他暗中用手段把秦始皇当年任命的一些地方官吏说他们违法，把他们撤掉杀死，安排成自己的人。等到秦二世亡国的时候，秦王子婴投降，秦帝国灭亡的消息一传过来，那么赵佗立即派兵吞并的桂林郡、象郡，加上他原来控制的南海郡，合起来南越国，自称为南越武王。

这就是南越国的由来，也就是赵佗称帝的基础，是他趁着秦末大乱的机会，把今天广东、广西跟越南北部这三个郡并起来，建立了一个南越国。南越国的建立，按照当时的观点来看，属于叛变中央的行为。所以刘邦建国以后，是绝不能允许赵佗担任这个南越国这个独立的国君的。所以刘邦在世的时候曾经处理过赵佗问题，但是刘邦当时处理问题就是考虑到刚刚这个灭秦打了三年，紧接着跟项羽又打了四年，打了七年仗，整个天下可以说是破败不堪，整个中原地区无法再承受大规模的战争，如果派兵去攻打南越国的话，又要发动一场大规模的战争。刘邦感到中原无力承担，所以就派了一个人，高祖十一年刘邦派了一个人，这个人姓陆，叫陆贾，前往南越国。陆贾是刘邦手下数一数二的谋士之一，也是一个著名的外交家。陆贾见到赵佗以后，赵佗表现得非常傲慢，但是陆贾虽然不会打仗，陆贾很能讲，陆贾给赵佗讲了一番话，赵佗立即佩服得五体投地，不再独立了，接受刘邦的封号。那么陆贾给赵佗讲了什么东西，赵佗立马就服气了呢？其实陆贾讲了三条。第一，叫大祸将至。你想想，你以你的南海郡、桂林郡、象郡三郡之地来和大汉的天子玩对抗，那你肯定是大祸将至啊！你的三郡之地根本抵不住刘邦统帅的几十个郡，那么要灭你的话太容易了。第二，天佑大汉，汉高祖刘邦建立的大汉是上天保佑的，所以才能灭秦，所以才能灭项。项羽自以为了不起，自封为西楚霸王，结果打来打去四年的时间，西楚霸王最后是乌江自刎。可以说现在是海内平定，此非人力啊，这不是靠哪一个人的力量能够打下天下来的。天下打下来是天佑大汉，是老天爷在帮助大汉天子，所以你对抗是没有出路的。第三，灭越致意，灭掉你这个南越国太容易了，按照你目前的作为，我们大汉天子应当派兵把你灭了，而灭了你又是太容易的一件事情。之所以不打你，是因为担心当地的老百姓受到兵险的灾难，战争一打起来非常残酷，会死很多人，所以我们才不用兵。你现在唯一的选择是北面称臣，否则你没有出路。这三点可以说陆贾全部讲到了点子上，所以赵佗立马没了傲慢，立马没了那种狂傲之气，向陆贾道歉，表示自己是蛮夷之地，愿意臣服中央。但是赵佗这个人呢，还是很有点狡猾的，一方面他感到无法无力和中央政府对抗，另一方面他又不甘心失败，所以他问了陆贾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他说我赵佗和你们的萧何、韩信、曹参和这些人相比怎么样？这个话带有一定的挑衅性啊，就是我赵佗作为南越武王，那么我和你们汉高祖刘邦手下的三个大将比一比怎么样？陆贾的回答是三个字，王似贤。什么意思啊？大王好像强那么一点点。赵佗紧接着就问第二个问题，我属于皇帝贤，我和你们的皇帝比一比，哪一个更贤能？这个话一问，陆贾马上把脸拉下来，对他讲了一番话，说我们的

0: 高皇帝起自丰沛，陶抱秦诛强楚，为天下兴利除害，继武帝三皇之业，统理中国，中国的人以义济，地方有万里，而且占据了天下的最肥沃的土地，而且现在呢，可以说自天地开辟以来，从来没有像这么强大过。你不过有那么几十万人三郡之地，而且都在蛮荒之地，如果你想和大汉对抗，你只有死路一条。墨家这番话说得非常有力量，这个赵佗一听啊，哈哈大笑，他说我不在中国，就是我不在中原，我如果在中原我做不到这程度，正因为我不在中原，所以我才有今天。从此这个赵佗就对陆贾佩服得五体投地，陆贾最终封赵佗为南越王，让他对大汉称臣。陆贾可以说是胜利完成使命，这个南越王赵佗就这样归顺了大汉。
1: 然而这种和平局面在吕后时期被打破了。吕后执政期间，南越国与汉朝的关系急剧恶化，导火索是吕后下达的两道禁令。第一，禁止向南越国出售铁器，铁器不仅是农具，更是兵器，没有铁器，南越国的农业生产会受到影响，军事力量也无法补充。第二，禁止向南越国出售母马、母牛，只卖公的，这意味着南越国无法繁殖牲畜，经济上受到严重打击。吕后的政策本质上是一种经济制裁，目的是削弱南越国的实力，但在赵佗看来，这是对他的歧视和压迫。他多次派使者到长安交涉，结果高后遣将军龙卢侯造往击之，会蜀师，士卒大意，兵不能逾岭，遂于高后崩，即罢兵。汉朝的军队因为不适应岭南的气候，还没打仗就病倒了大半，最后无功而返。赵佗由此认定汉朝无力征服南越，他乃自尊号为南越武帝，发兵攻长沙边邑，拜数县而去焉。从此南越国与汉朝断绝关系，赵佗自称皇帝，使用皇帝的仪仗，乘皇屋左道称制，与中国谋，与汉朝平起平坐。更严重的是，赵佗还通过军事威胁和财务贿赂，控制了周边的闽越、西欧等部落，势力范围扩展到了万里之遥。南越国从一个藩属国变成了一个与汉朝对抗的独立帝国。吕后时期的政策失误给汉文帝留下了一个棘手的难题。汉文帝即位后，面对南越国的分裂局面，展现出了高超的政治智慧。
0: 汉文帝想解决赵佗称帝的问题怎么办呢？又把陆贾派出去了。陆贾这是第二次出使。南越王赵佗听说汉文帝继位了以后，立即就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间谈了三点。第一，要在我的老家河北真定找一找我父母的墓地，把我父母的墓地找好，把它修葺好。第二，找一找我老家的堂兄弟。第三，撤掉在长沙国专门监督我的那个将军，汉朝的将军。赵佗的来信说明赵佗愿意调整和中央政府的关系。汉文帝之所以要选定赵佗作为首先化解的一个困难，就是赵佗有修好的愿望，这是一个很好的基础。所以汉文帝就决定先解决赵佗的问题。怎么解决呢？他第一步先派人到河北真定找到赵佗父母的墓，把他父母的陵墓修好，而且派人给他守陵。第二步，找到赵佗在真定的堂兄弟，而且任命他做了官员。第三步，给赵佗写了封信。这封信写得非常恳切，这个信一共讲了这么几点。第一，吕后时期不给你卖给你铁器，卖给你公牛公马，那是因为什么呢？吕后有病了，年龄大了有病了，那老人难免做着错事，你别计较他了。这第一点向他解释的。第二， 当今皇上一即位，这我一即位。

0: 以后，那么你要求的我都办到了。我现在在真定已经把你父母亲的陵墓修好了，把你的堂兄弟找到了，而且都任命为高官呢，这些事情我都做好了。现在你还想打仗，打仗的结果必然是要死人，不但我们汉朝这儿要死人，你南越国也要死人呐。像你这样的话必然是多杀士卒，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独人父母，就是说让人间前158年，这一年匈奴派了6万骑兵入侵，当时汉文帝调集了大批的军队去迎战。应当说汉文帝在位期间，一是坚持和亲，第二是大和并重，这两点都值得我们今天称道。
1: 汉文帝对匈奴的政策有一个致命的漏洞，那就是和亲本身带来的风险。这个风险集中体现在了一个人身上，那就是中行月。他熟悉汉朝的政治、军事、文化，又了解匈奴的习性，成为了匈奴单于最信任的谋士。中行月的叛变对汉帝国造成了巨大的危害。
0: 中行月本来是汉朝的一个宦官，在汉朝和亲的时候把这个汉官中行月派出去了。中行月不愿意到匈奴去，他临走的时候说过这么两句狠话，叫必我行也为汉患者，你一定要我去，我将成为你大汉帝国的一大祸患，我会帮助匈奴。因为作为一个宦官，他要陪同出嫁的公主去和亲，而且这一去终生都不可能再回来，就要长期一直到最后老死在边地，所以中行月不愿意和亲。但是没有办法，皇命难违呀，所以中行月走的时候就发了誓言。到那以后，中行月做了四大坏事。第一，破解无耳之术。什么叫无耳之术呢？文帝在位时期啊，吸取了韩非术，就法家术的这个办法，搞了一套权术。这套权术是什么呢？就是用农耕民族最特有的东西去诱惑草原民族。用什么来诱惑呢？第一，用服装，用车马来诱惑他；第二，用我们美食去诱惑他；第三，用音乐，用美女去诱惑他；第四，用我们建筑的豪华的房子去诱惑他；最后一个，凡是匈奴投降的人，那么给他们高官，而且让他们享受农耕民族的先进的文化娱乐方式。这五个方面叫无耳，这种做法对匈奴民族有很大的诱惑力。中行月到那儿以后马上就发现这点不行，长此以往匈奴就会被同化。他采取的办法什么呢？这个匈奴人很喜欢汉朝的这个丝绸衣服，他就让匈奴的骑兵穿着丝绸衣服骑着马，结果丝绸衣服在那个草原上一奔驰，那个丝绸衣服被那个草啊，被秋天那个草一挂，很快就挂烂了。而匈奴的服装呢是那种皮衣服，皮衣服在那个草丛中间挂不烂。用这种办法指出来汉朝的东西不能用。第二是灌输自大意识，每一次这个匈奴的使者带来匈奴单于的信，都自称为天地所生，日月所至，匈奴大单于，说汉朝的皇帝就是汉皇帝，灌出一种自大意识。第三是力夸匈奴的习俗。匈奴有一个习俗，父亲死了，儿子要娶父亲的妻子，除了他的生母以外，他的后母他要娶的。兄弟死了，哥哥死了，弟弟要娶嫂子。这个习俗汉族的人嘲笑匈奴民族，中行月就给匈奴民族批奖，这是一个好办法。这种办法叫肥水不流外人田，它可以保证匈奴民族的血统的纯正。第四，出卖军事情报。这种做法的结果在中

唐越的唆使之下，文帝乾元十四年，匈奴单于率领14万骑兵入侵边地，匈奴的特种兵甚至于火烧了回中宫，侦察兵一直打到了甘泉宫。说这次入侵给汉朝带来的威胁非常大，不但是军事上经济上的损失，而且心理上受到的伤害很大。汉文帝派了多员将领去迎战，单于呢在塞内驻扎了1个多月才退兵。虽然汉文帝派了几路大军，但是最终没有给匈奴毁灭性的军事打击。应当说中行越的叛变给文帝时期的对匈作战带来了极大的困难，但是汉文帝在位23年，按照坚持和亲打和并重的八字方针，和匈奴周旋了20多年，一直到他死。虽然匈奴的变幻没有得到终结，但是文帝的国策最大限度地减轻了百姓的负担，也最大限度地维护了西汉中央政府的稳定和经济的逐步发展，为武帝时期的大规模的对匈奴用兵奠定了雄厚的经济基础。这也是我们在讲文景之治的时候对汉文帝评价甚高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作为一个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在军事经济各方面没有准备充分之前，绝不主动地发动大规模的战争。所以应当说汉文帝的这一套做法顺应了当时历史的发展，也给西汉王朝带来了一个强盛的发展阶段。汉文帝成功地化解了来自南北两个方面的挑战，南方的南越国王赵佗称帝，北方的匈奴的3次大规模入侵，汉文帝解决南北挑战很成功。

0: 生活美学，
1: 通透的处世哲学，
0: 幽默的传统心结，
1: 厚重的经典底蕴。
0: 文化有故事，
1: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0: 让

汉文帝成功化解南北挑战，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历史启示。第一，战略定力源于清醒的自我认知。汉文帝深知23岁的他以藩王身份入主朝廷，根基未稳，国力未富，不具备与匈奴全面开战的条件。他没有被天朝上国的虚骄所蒙蔽，而是冷静地评估形势，选择了最符合国家利益的道路。这种清醒和克制是真正的政治智慧。第二，外交手段可以解决军事无法解决的问题。南越国问题，如果用兵，汉朝未必能胜。岭南的瘴疠、山川之险，曾让吕后的军队无功而返。但汉文帝通过修墓、寻亲、写信、派使者，不费一兵一卒，就使赵佗去帝号、称臣、纳贡。这说明外交不是软弱的代名词，而是更高明的战略。第三，和平需要实力作为后盾。汉文帝对南越国以德怀远，对匈奴和亲退让，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没有底线。当匈奴入侵时，他果断派兵迎击；当南越国要求过高时，他坚持取消帝号的底线。和平不是乞求来的，而是以实力为后盾的。正是这种柔中有刚的策略，才使汉朝在弱势中维护了尊严。公元前157年，汉文帝刘恒去世，享年46岁。他在位的23年是

汉王朝从动荡走向稳定的关键时期。他成功化解了南方的分裂危机，以和亲政策维持了北方的和平，为文景之治和汉武帝的雄图霸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0: 以上音频来自云听客户端，感谢收听。
1: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2: 嗨，大家好。
1: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3: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4: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1: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悠闲午后，
3: 悠闲午后，柠檬红茶搭配动人旋律，
2: 就在音乐。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2: 悠闲午后，
0: 悠闲午后，柠檬红茶搭配动人旋律，
2: 就在音乐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98.4，蹦蹦。

0: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
3: 忙。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0: 在这里，听见信任。
2: 大概这个幺二幺二三，一看什么事儿都
4: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0: 听见成长。
5: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哦。
6: 这话是报个路况，离岸路。
0: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7: 好的，现在时间呢是下午的4:03，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锁定 FM98.4 走进我们今天的红绿灯方向盘，我是楼磊。那这两天呢，高铁南站落客平台的交通组织方案呢是成为了热点的话题啊。尤其呢营运车辆大家呢非常关心这边标志标线的调整啊。今天呢上节目之前呢也了解到了一些背景啊，包括呢现在的一些最新的进展情况。据了解呢，在五一之前市里对高铁南站整个交通组织方案是提出了一些整改意见啊，12345啊，不仅仅是高铁南站的落客平台，这只是呢其中的一项。刚才也说到是在5月1号之前的时候呢提出的整改意见，由蚌埠市交通运输局来负责落实。那蚌埠

市交通运输局呢也联系了设计单位啊，对这边的洛克平台的标线进行了重新的设计和规划。当然呢也发现确实呢在实施的过程当中也存在着一些问题，比如说是不是车道有些少啊，因为它这边呢分为三条道，第一个呢是车行道，第二个呢是停车下客的车道，还有一个呢是人行通道，它用不同的颜色来进行区分。它这个点啊赶得特别巧，为什么呢？因为呢在今年的5月1号，国家的一个标准啊，关于标志标线的国家标准又进行了一个调整，所以呢这个点啊特别特别的巧。那现在呢只能理解为目前正处在一个调整实施的阶段，不是最终的方案，或者说呢不是最终的一个呈现。今天呢在采访的时候呢也了解到，这边呢不仅仅地上的标线要进行调整啊，标线调整之后呢你如何让大家来了解或者说来明白读懂你的道路语言，你这个标线什么意思，对不对？红的什么意思，绿的什么意思，白的什么意思。有人说你看地上不写的有字吗？确实写的有字啊，但是呢你仅仅靠地上的这个字，靠这个，就像我们在道路上这个开车一样，你只看路口的这个标线，没有空中的标志也不行啊，对不对？如果停的都是车，我哪里知道地上我是在直行车道我还是在左转车道，那我肯定要看空中的标志啊。那据了解呢，接下来呢这边呢也将会逐步的完善，但是在完善的过程当中也遇到了一些问题。殊不知就在高铁南站洛克平台，比如我要设一个龙门架啊，用龙门架通过 LED 来对应相应的车道，有文字提醒啊，写得清清楚楚，这是人行道啊，这是车行道，这是下客区啊，对吧？这个方案这就很明确了，地上是这个文字啊，就算是标线，头顶也有文字提醒啊，大家就可以按图索骥来进入到所对应的车道。但是呢殊不知就像这样的一个方案，就是加上一个龙门架，还必须要通过上海路局批准之后才可以实施啊，真的没有想到啊。所以呢各位就理解为现在呢正在完善的过程当中，包括也有朋友提到，你看你停车下客区你画成那个红颜色，对于驾驶员最直观的一看到红色就是禁止驶入啊，它对应的就是红灯啊，对吧？驾驶员本能的一个反应。那接下来是不是也可以进行调整，我是不是可以调整为绿色，或者我可以调整为天空蓝，对吧？这个红色的话，这给驾驶员呢就是一个禁止的颜色啊，有这样的一种感觉。那这个事情呢我们也将会继续跟进啊。刚刚也提到目前高铁南站洛克平台它的地上的标线的调整只是整个高铁南站交通组织方案调整的一个环节，或者说呢其中的一个部分。那接下来整个高铁南站还有哪些方案，还有哪些交通组织方案将会调整，我们也将会继续跟进。大家也知道整个高铁南站洛克平台它的通信能力是非常有

0: 算盘，我是罗磊。大家也可以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啊。说一说您在交通参与过程当中的感受，当然也包括您遇到的问题都可以。我们的热线313116二和31311616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小兵出车了，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走吧。

0: 好司机你也能做得到。
1: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2: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1: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红绿灯方向盘。
4: 好的，我们再来看一条即时路况信息啊。稍早前，蒲先生呢给我们提供一条即时路况，工农路苏三羊肉馆的斑马线，由北向南的方向，一辆电动车撞到了一辆电瓶车啊，就是新能源和电瓶车之间发生了相撞啊，还有人受伤，说120已经赶到了现场，大家在经过的话呢，一定要提前避让一下。这个单向好像也就两条车道吧。目前这边我看已经是有车辆的积压。且不说啊，就是整个工农路确实呢，这个斑马线呢还是比较密集的，尤其呢像电动车啊在通过斑马线的时候呢，大多呢都是骑行的比较多，就是骑电动自行车下车推行斑马线的，说实话少之又少啊，很少见，我几乎呢就没有见到过说我骑个自行车或者是我骑个电动车我在过斑马线的时候呢我推行而过啊，大多呢都是骑行而过，所以呢大家在经过斑马线位置的时候一定要提前减速，很有可能你看你在这个接近斑马线的时候你还没有看到人，你也没有看到车，但是呢当你靠近斑马线的时候，不排除就有电动自行车突然就窜出来了，这种情形肯定是有的，如果一打岔你制动不及，车速再比较快，就容易发生一些比较严重的交通事故啊。当然有人说他骑行是不是要承担责任啊，对不对，他自己怎么不注意观察呀，是的，作为骑行人肯定也有一定的责任，但是问题是什么呢，你通过的是斑马线，所以呢你要提前减速，你要礼让行人，你要避免交通事故的发生，所以呢机动车驾驶人也有责任，所以呢一定要养成一个习惯啊，就是但凡遇到前方是有这个斑马线，一定要提前减速，不要保持正常速度通过斑马线，因为你也不知道斑马线旁边会突然出现什么样的情形，包括呢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苏三羊肉馆旁边的这个斑马线，不排除机动车在通过斑马线的时候，有人说我通过斑马线的时候没有人我干嘛要减速，不是这么说的，你只要通过斑马线你就要减速，你不能说我正常什么速度我到斑马线我还是什么速度，没有交通事故没关系，对吧，你想怎么开怎么开，也没有人去罚你啊，也没有人去开单子，但是呢但凡是发生交通事故之后，在定责的过程当中，你通过斑马线的速度也是定责的因素之一。
5: 小兵出车了，准备好了吗？
6: 准备好了，走吧。

0: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1: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2: 在这里听见信任，
0: 大概这个幺二幺二三，我一看怎么下都
3: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2: 听见成长。
4: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哦。
5: 这话是放个路花，别按路。
2: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6: 欢迎回来，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互动，我是楼磊。我们今天呢还有一个互动话题，就在今天上午的十点多啊，在凤凰国际的北门，就是在东海大道上啊，当时呢有一辆红色轿车，它应该是右转准备进入到凤凰国际的北门，但是因为你要是从机动车道要进入到这个小区单位，包括刚刚提到的凤凰国际的北门的话，你必须呢要借非机动车道，对不对？你必须要借道通行，你也飞不过去。就在他借道通行的时候，有朋友说，我怎么叫借道啊？我这是进入到小区啊，我是进入到，我不从这走，我怎么走？但是严格意义上来说，这就是一个借道行为，你必须要穿过非机动车道，你才能进入到小区，你才能够进入到单位，你才能够进入到凤凰国际。所以呢，这辆红色轿车准备借道啊，进入到凤凰国际北门的时候，和一辆电瓶车之间发生了相撞。其实像这样的交通事故在我们的身边还是比较多发的。各位，您觉得像这种情况应该如何定责，或者你认为警方会如何定责？包括呢您在进出小区的时候，因为呢你看像我们进小区的话一般都是右转进小区，对吧？也要借非机动车道。还有呢就是出小区，出小区的话，无论你是右转还是左转，你也要借非机动车道，对不对？你非机动车道你是避不开的。我不知道各位啊，在进出小区的时候都是如何避免和非机动车发生接触。来，各位可以参与这一话题的互动啊，因为这可能是我们每天都要遇到的事情，进出小区，进出单位。包括像我们以前我们叫广电中心嘛，现在叫新闻传媒中心，我们在进单位的时候我也要借非机道啊，对吧？我包括我出小区我也要借非机道，这是必须的，你避不开，对不对？微信当中的云天就发来信息，他说呢，既然你已经是借道行驶了，你就要做好一切的防御性驾驶的准备，避免发生碰撞。他说啊，这个责任肯定是机动车的，你不在辅道行驶的话就不可能会发生这个事故。当然他也提到一个问题啊，他说凤凰国际啊这个停车场的出入口，很早以前呢他说就在我们节目当中呢讨论过，他说这个停车场的出入口的设置呢有些不太完美，他说应该设置两个进口一个出口，这样的话呢早高峰通过率会更好一点，是两个进口一个出口啊。他说呢每天早晨的时候呢都堵在那个路口，物业呢也不派人在路口疏导，同时也提到这个物业公司很差劲啊。是这样，我不知道他有没有条件设置两个进口啊，因为现在好像是一进一出，尤其呢在早高峰的时候，大家上班点相对来说都是比较集中的，对吧？八点半或者是9点，就短短的一个小时内，可能几百辆车啊，不是百十辆车了，可能几百辆车都要在短时间内要通过一个进口进入到地下停车区，因为你在这边停车你没有地方停啊，对吧？你在整个东海大道你现在不就都是地下停车？

0: 规吗？你没有其他可以停车的地方，短时间内通过一个进口进入到这个地下停车泊位，他说呢就会造成拥堵。这个每次我都能碰到，他何止是早高峰啊，中午的时候这边也堵啊，一排排了两排车，它影响到东海大道正常尤其向东的车辆的一个正常通行了，他那个车就直接就堵在了东海大道行车道上了，你车根本进不去，对不对？那可能东海大道你可能是由四条道或者五条道突然就变成两条道或者是三条道，而且呢很多朋友呢在这个出路口的时候你还要打方向，但是我不知道这边是不是有这个条件。好的，也欢迎各位啊能够继续互动，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大家也可以说一说您在交通参与过程当中的感受，当然也包括您遇到的一些问题都可以。我们的热线3131162和313116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微信公众号蹦埠交通文艺广播。
1: 要不要过马路呢？过马路很绕，逆行可以直接到，而且过了马路也不一定准时，准时了也不一定能挣钱，挣钱了也不一定能攒下，攒下了也不一定找得到女朋友，找到女朋友了也不一定。

0: 啥都不一定，但逆行一定不安全。
1: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2: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3: 在这里听见信任。
1: 大概这个有二有二三，我一看怎么下都
4: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3: 听见成长。
5: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啊。
6: 出发时报个路况，别按路。
3: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7: 好，我们继续来看各位车友发来的信息。康老师就说了，说呢肯定是机动车全责。快乐医生也说机动车全责啊，没有任何问题啊。我们说的是当机动车借非机动车道进入到小区或者是单位的时候，和非机动车如果发生交通事故的话，警方会如何定责啊？大多都是主要或者是主要以上责任，除非呢就是非机动车存在逆向行驶的问题，这可能呢机动车一方责任会稍微小一点。但凡是非机动车它是顺向通过，基本上没有太大的问题，主要以上责任啊，全责的可能会比较多一点啊。康老师发来的信息，他说呢机动车啊进入小区，不论你是左转还是右转，都必须仔细观察非机动车道和行人，确定安全之后你才行驶。很多驾驶员的动作是什么动作呢？我把这个车开慢一点，通过后视镜，然后呢来看后方车辆，对不对？看侧方车辆。正确的操作是你把车停下来，让开一个可以让非机动车通过的这样的一个空间，然后第一看后视镜，第二驾驶员你要把头扭回来，通过后窗往后方观察，这才是万全之策。但是呢更多的驾驶员呢觉得，哎，非机动车怎么敢跟我抢呢？他那个速度，对不对？我一把方向进去了，他可能还没开过来，对不对？他也撞不到我，我速度快一点不就可以了吗？但是呢非机动可能认为我速度快一点不就可以了吗？不就接触不到一起了吗？如果你俩都这么想，那肯定就要撞到一起去。而且呢康老师说的挺好的啊，他说呢最最重要的就是下雨天，其实最最重要的是下雨天晚间的时候。为什么呢？第一个下雨天视线不太好，第一个呢我们机动车的这个视线也不太好啊，第二个非机动车的视线也不太好，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但凡在下雨天的时候呢，非机动车的行车速度相对来说都会比较快一点，要抢着回家，对吧？很多人是不带雨具的，没有带雨具的习惯，就是哪怕是有雨具可能速度也会快。好，时间关系我们这边先进半点，稍后回来。
8: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

0: 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FM 九八点四，动部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1: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2: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0: 在这里，听见信任。
1: 大概这个幺二幺二三，我一看怎么上都
3: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0: 听见成长。
4: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哈。
5: 这把是放个路况，别按路。
0: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
6: 今天呢，有一位王先生啊，是到某机动车检测站去对机动车呢进行安全检测，还有呢就是尾气检测啊，就是环保检测。他说：“你看这个，应该是服务大厅啊，贴了两个温馨提示。”第一个温馨提示呢，就是小车需要提供什么呢？三脚架，三脚架早都需要了，对，三脚架一定要有啊。它现在呢就是标配，你必须要有三脚架啊。还有个呢就是时表的公里数，我不知道这个时表的公里数怎么去理解。这个车上码表上不就有吗？我跑了多少公里，那我还要怎么去提供呢？第二个温馨提示呢，就是在检测过程当中，因为车辆自身原因不合格，后台锁定车辆，请到 M 站或者是二类的修理厂进行解锁并且维修。它有一个货，还好这个好理解一点。它如果说就让你到 M 站去解锁并且维修，就比较麻烦了。前几天有一位同事也在问我，他说：“你看我在某检测站准备检测车辆，他说呢也有人提醒我，如果车辆检测就是尾气检测不合格，要把你的车给锁死。”当时他的问题是：“锁死是什么意思？就不让我开了吗？”我说：“不是这个意思啊，因为呢，在进行尾气检测的时候，如果说你的相关的数据不合格的话，那可能它系统会有一个锁定，锁定之后你要怎么办呢？你要去到 M 站啊，这个 M 站呢好像是环保部门和这个我市的几家修理厂。”这个好像是指定的这个修理厂吧，就是 M 站嘛，要对你的车辆呢要进行维修，维修之后呢合格才可以对你的车辆呢进行解锁。这个呢大家在检测车辆之前的时候呢一定要问清楚，是不是我必须要到 M 站，还是我可以自行选择。这个呢一定要问清楚。为什么呢？现在我们蚌埠市就是近几年啊开了好多机动车检测站，现在大家都在打这个价格战啊，你180我168，你168我138，你138我128，都在打这个价格战。打到最后是什么情况呢？各个检测站利润很薄，到最后会不会通过一些其他的方式可能是我多想了啊，可能是我多想了或者是多虑了，会不会通过一些其他的方式，就比如说我卖车不挣钱，对不对？我卖车不挣钱，我要修你的车。所以大家一定要问清楚，如果说尾气检测不合格，我是不是可以自行选择修理厂？一定要自行选择，不能说必须是你检测站指定的修理厂，不然的话呢，我个人觉得里边可能啊会存在着问题。好的，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我是楼磊。大家呢也可以继续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我们的热线3131162和313116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啊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刚刚我们也说到了一起交通事故啊，今天上午的10点多，有一辆红色的轿车准备借非机动车道进入到凤凰国际的北门，但是呢就在过程当中和一辆电瓶车之间呢发生了相撞啊。各位觉得会如何定责？还有就是您在进出小区的时候怎么避免

然后呢，大苹果发来信息，他说呢，开车的时候啊，前方视线不明了的情况下，千万呢不要开快车，不要去点油门，最好是慢慢滑行，要看清楚前方视线有没有人，有没有车，这个时候呢才可以提速啊经过。这就我们今天节目开始提到的，发生在苏三羊肉馆附近的一个斑马线发生的一个交通事故啊。是一辆新能源撞了一辆电动自行车啊，因为具体情况我不太了解，但是大苹果什么意思呢？就是当你的两辆机动车在并行的状态下，当你右侧车辆已经有减速动作了，对吧？你左侧车辆你也要带一点刹车啊，你也要减速啊，不能说我右侧车辆，因为右侧车辆呢，它为什么减速？很有可能会有一些突发情况，对不对？是不是有行人要过马路，或者是突然窜出来一辆？电动自行车，这个都是有可能的，不然的话右侧车辆干嘛要减速呢？但凡是右侧车辆发生减速的话，你一定要带刹车，这呢就是驾车习惯的问题啊。大家经常会说防御性驾驶，防御性驾驶，其实这就是防御性驾驶啊。大苹果还说到，他说有的时候呢，在过我斑马线的情况下，前面的车它减速了，你就要想它为什么减速，肯定是有原因，就怕前面是为了避让行人或者是电动车。他说呢，很多交通事故呢在斑马线发生都是这种情况啊，就是右侧的车辆减速了，你在左侧的车辆你还正常行驶通过斑马线啊。他说这个情况下千万不要抢道，千万不要超车啊。好的，这就是驾车经验，也是避免交通事故的发生。然后呢，郑女士发来信息，我们微信公众号啊，郑女士发来信息，她说呢，现在有些驾驶员啊，就是太急了。现在时间呢是下午的4:40，各位也可以继续参与今天的节目互动啊，所以说您在交通参与过程当中的感受，当然也包括您遇到的问题都可以，我们的热线3131162和313116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同时呢在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3个1，这样的话呢将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也可以放心的扫码加群聊。

0: 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1: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2: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3: 在这里，听见信任。
1: 大概这个1212等一下，怎么下
4: 都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3: 听见成长。
5: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哦。
6: 这话是报个路况，离岸路。
3: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7: 欢迎回来，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刚刚呢，有朋友提供一条信息啊，说这个涂山路好像是过了大庆路啊，就没有通行条件了。我来看一下，这是启群的朋友刚刚发来的消息啊。好，这是168号路况信息员发来信息，这个涂山路从大庆路往6公里方向，说道路现在已经是不通了，请过往的车辆绕道而行。现在呢，涂山路从大庆路开始一直往6公里的方向，道路不通，请过往的车辆绕道而行。昨天有朋友发信息过来，说的是涂山路从江淮路开始是吧，然后往西就没有通行条件了。昨天我们也说到，这个涂山路的提升改造呢，应该是涂山中路和

0: 涂山西路这边应该也是要进行提升改造了，这边的路况好像也确实也很差，对吧？提醒各位，这边呢已经是没有通行条件，涂山路从大庆路然后往六公里方向已经没有通行条件啊。非常感谢，这是我们的168号路况信息员提供的路况。还有一段路，那接下来呢也要进行封闭施工，因为凤阳路从马村路开始一直到圈堤东路段要进行封闭施工，这是5月8号，也就是从明天开始，也是没有通行条件。凤阳路从马村路开始一直到圈堤东路段要进行封闭施工啊，也将没有通行条件。同时呢，公交车也无法正常通行，所以呢，涉及到三条线路要进行临时改道。第一个呢是101，第二个呢是129，还有一个呢是157。好像这个101和129，它原本的终点是在肉联厂这一站啊。那接下来呢，可能直接就要停靠在凤阳路和诸城路，这个站点，取消肉联厂的站点101和129。那157线路可能调整的会比较大一点啊，也是等道路施工结束之后将会恢复原线路行驶啊。好的，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啊，我们的热线313116和313116。刚刚我们说到这个审车的问题，今天下午的时候呢，有位车友王先生给我们发了一条信息，他是到某机动车检测中心去对车辆进行检测的，但是呢看到两个温馨提示。第一个温馨提示呢，就是要提供什么三脚架，要有车辆的公里数，这个我不知道。第二个这个要求有些不大明白，三脚架好理解啊。还有一个温馨提示是什么呢，就是因为车辆的自身原因导致无法通过环保检测的，需要送到 M 站或者是修理厂进行维修和解锁。刚刚呢就特别提醒了一下，因为呢现在这个检测站也比较多，大家都在打了一个价格战，都很便宜，所以呢就非常担心，就如果说你环保过不了的话，他会不会指定修理厂，或者是指定你必须要到 M 站啊？因为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去到 M 站的这个经历啊，我听说过一些啊，我听说过一些，但是呢，我没去过啊，所以担心的是他要指定的话就比较讨厌，所以大家在机动车检测之前一定要问清楚，你是指定我到某某地方，还是我可以自行选择。刚刚的 iLove 就发信息过来了，他说现在审车便宜啊，审车108啊。想当初我们蚌埠市机动车检测，我记得好像最贵的时候吧，好像是360，我不知道我有没有记错啊，360没有任何折扣，只要你是私家车，好像有证的网约车，包括呢巡游出租车，好像是有一点折扣吧。你只要是私家车，没得商量，没有折扣，360，你不审，都是360，统一价格标准。现在多少呢？108。
1: 要不要过马路呢？过马路很绕，逆行可以直接到。而且过了马路也不一定准时，准时了也不一定能挣钱，挣钱了也不一定能攒下，攒下了也不一定找得到女朋友，找到女朋友了也不一定。

0: 啥都不一定，但逆行一定不安全。
1: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2: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1: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二十四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红绿灯方向盘。
4: 这是微信当中的孙先生啊，在@我，他说呢，现在胜利路和滨河南路的交口，还有徐家沟路的交口。

0: 东西向的信号灯能不能进行同步啊？他说最近几天早晨经过那边的时候呢，只要是在滨河南路等红灯，当绿灯亮起通行的时候，到下一个路口啊，刚好也会变红灯。他的意思呢，就是就是匹配一下，对吧？我经过这个路口只要是绿灯，我到下个路口的话呢最好也是绿灯。它两个路口呢离得比较近，一个是滨河路和胜利路的交口，还有一个呢就是西家沟路和胜利路的交口，是一个丁字路口啊。他说你看每一次要连续等两个信号，他说哪怕是牌子是头车也要等红灯，他说经常走这条路也能感觉到，应该能感觉到啊。这边呢两种情况我都遇到过，通过第一个路口的时候呢下一个路口是红灯我也遇到过，通过第一个路口的时候下一个路口是绿灯继续通行我也遇到过。首先第一，这边的信号接下来呢还会进行调整，因为它这个路口呢也比较特殊，它等于是一个五岔路口，胜利路、滨河路，那滨河路过了胜利路那一段好像还有一个新的名字啊，还不叫那个滨河路了，有一个新的叫什么坡路啊，对吧？双耳旁加个皮叫什么坡路我记得啊。还有呢它的前进路五岔路口，就是它有没有条件来进行同步，这是第一。第二呢它这边的信号还要进行调整，因为大家发现没有啊，就是在胜利路如果你要是由西向东行驶的话，和滨河路的路口这边呢是画了带行带转区的，第一个是带转区有，第二个带行区也有。那接下来呢据了解，因为现在整个胜利路的提升改造它没有交付，它没有结束，它依然还在进行当中啊。因为大家知道你看这个胜利路西段一直到黑虎山路这一段，它现在目前的施工也没有结束。那据了解接下来的施工方会在这个路口呢安装 LED 的提示屏，来提示大家如何进入带行区，如何进入带转区。对，他现在还没有交到交警部门手里，还在施工方的手里，所以呢像你说的这个调整的话可能还需要等一等，但是呢前提他是要有这个条件啊。来，微信当中狡猾的狐狸啊，给我们发来的语音。
1: 之前超标的电瓶子到过渡，快到过渡期的时候想买车子的都在那观望，我们家人也想买，我原来到什么时候你都不要买那个超标的，你现在不记得了你就在等等，现在观望呢都买了超标电瓶车，之前新国标的太贵了价格高，现在过渡期结束了也没人查没人问，好了又都买超标的了，哎呀都是的，我们家邻居也是的，全都是超标的，你讲这个等它自动消失我看不可能，那这么多人都想，
0: 是的，是这样的，你说的这个超标电动自行车是超国家标准，就是现行国家标准的电动自行车，还是就已经超出了电动自行车标准的叫超标车，因为这是两个概念。对，就它能不能上牌这是一个最主要的一个问题，它如果要是能上牌那你就理解为它是符合国家标准，不然的话它上不了牌的，如果说它不能上牌这是超标车，而且这种车肯定没有路权了，只是说呢现在还没有开始进行执法，就是自然消亡，我是这么去理解，目前还没有执法。对，这种车子最好别碰啊。还有呢就是我们今天说到的一起交通事故啊，今天上午有一辆红色的轿车借飞机道进入到凤凰国际的北门，和电瓶车之间呢发生了相撞啊。很多朋友都发信息过来，他说像这种情况呀，像这种情况啊基本上就是全责，没什么太大的问题。对，所以大家呢在借非机动车道，尤其回家进小区或者是出小区，无论你是左转和右转，大家呢一定要把车停下来，留足空间，留足给非机动车通过的空间，在这个时候一定要停下来，不是慢慢的进入到小区，慢慢的借道而行，是停下来先看后视镜，然后回头往后看，确定安全之后你再通过，不然的话呢借道通行但凡发生交通事故全责的可能性非常非常大啊。好的，时间关系呢要结束我们今天的红绿灯方向盘节目，最后主持人娄磊非常感谢各位的参与和大家的积极互动，明天同一时间下午的4点整我们再会了。

0: 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最轻松的时刻，莫过于结束一天的工作，下班回家路上，有微风，有阳光，有路人，也有我们。下班啦！我是梦竹，
3: 我是吕彪，
0: 悦动晚高峰，快乐伴你行。下班路上和你一起热爱这热气腾腾的每一天。

0: 杰伦唱出了一首歌《告白气球》。傍晚的5:05，欢迎各位继续的锁定984的频率来收听下班路上，我是孟竹。
1: 大家好，我是李彪，
0: 又和各位见面喽、相伴在了老时间当中，5点到7点，我们也希望大家可以加入到节目微信群里来跟我们保持在线互动，可以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里回复数字38，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入群。说真的，这两天的天气真的是太好太好了。然后今天吕彪穿上了短裤和短袖，短袖倒是很正常，今天感觉好像是今年的第一次看吕彪穿短裤，所以大家呢有没有就是全部都是夏天的装扮了。
1: 其实短裤呢在上次那个叫什么来着，一个月多前
0: 那段比较热的时候是吧，
1: 因为那段时间正好是那个叫什么4月5号嘛，就是那个清明假期，
0: 记得这么清楚。
1: 对，但因为那天带小孩在那个合肥嘛，然后在那个乐园里面玩的时候
0: 比较热了，
1: 中午吃饭的时候我在想，我的天，这个天这么热，算了算了，赶快我去那个正好在商场里面吃饭嘛，赶快走到一楼，我们要买短裤，受不了了，对，就
0: 现场买了一条是吗？
1: 对对对对对对。
0: 从上周四的22.9度，默默的逐日稳定的升到了昨天的32.5度，
1: 10度哎。
0: 对，就是夏天就是这样轻飘飘的来了。
1: 我们在干什么？就跟开玩笑一样。
0: 今明两天热度拉满，然后热力呢还在继续的升级。近期天气舞台的主角，就是炙热的夏日体感，然后白天就是还是温度是比较高的哈，大家外出啊要注意一下补水和防晒的工作，不要中暑了。
1: 今天上午孟竹发了一张图片给我，然后一看，哎，在搞什么？他戴个手套在开车，然后呢就是说，我跟你讲，我不会让太阳晒到我一寸肌肤的这样。
0: 对，就是很多朋友

0: 31度，这两天的温度比较高啊，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补水和防晒的工作。当然了，这两天的那个毛絮还是很多的，
1: 嗯，
0: 建议大家呢要注意一下哈，不要过敏了，那个毛弄到身上确实是就夹不上来，就很难受。
1: 对
0: 对，好，我们今天来聊一个话题吧，说一说就在咱们蚌埠啊，除了家之外，你最喜欢去的地方是哪里，或者是你平时喜欢去哪里转一转？
1: 对，
0: 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吧。加群的方式依然可以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里回复数字38，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入群。有人讲可以短袖但是得立领，然后不能短裤，
1: 还有要求嘞，
0: 他还要，但是得立领，
1: 还要立领嘞，
0: 对，要穿那种立领的。
1: 哦，这天哪，你要穿西装，你还得穿七牌男装，
0: 怎么搞的？你这个
1: 中华立领，
0: 对对，着装细节到这种程度了吗？
1: 就是，
0: 对吧？
1: 对，
0: 他这个忽然想到，一定是 polo 衫，
1: 对对对对，但是 polo 衫也不立领呀。他是不是想表达就是要有领子的衣服才行？
0: 是这个意思吧？然后还来了一句不能，
1: 啊，你什么单位啊，就是要求这么多。
0: 对，着装有要求，跟咱们一样， 对吧，
1: 比我们出境要求都要高了。我讲真的，有朋友就讲大坝最喜欢去大坝嘞。
0: 啊，为什么会最喜欢
1: 白天还是晚上呀？你要白天喜欢去大坝，我的天嘞，那可没遮没挡的，能给你晒成非洲朋友。
0: 我只能讲敬你是条汉子。
1: 对，
0: 还有人说喜欢去大唐公园体育场。
1: 嗯，体育场，
0: 嗯，
1: 就是喜欢溜溜弯，然后散散步这样的哈。
0: 对，其实我觉得就是特别是晚间的时候，就吃完晚饭之后嘛，然后确实就我们家那片的有市民广场，
1: 嗯，
0: 然后很多很多的人，各种各样的晚饭后的一些休闲活动，
1: 嗯，
0: 跳广场舞的，然后呢就是结伴成群走路的，
1: 嗯，
0: 带小孩玩踢球的，不拉不拉之类的，真的很多很多。而且就我觉得在这种场景之下，你会感觉到大家的生活的娱乐方式是很多样化的，就包括那个广场上的舞种都不一样，有的跳的可能是那种就是有点像机械舞吗，就又像街舞，它又不是街舞的那种舞蹈，我也不知道是什么舞。
1: 有没有看过那种舞呢？踮起脚尖。
0: 哎，我跟你讲，真有，也有，还有一些就是一些这个穿着旗袍，
1: 嗯，
0: 然后就是走模特步，
1: 对，
0: 然后转着圈的走模特路，很多很多。
1: 你看还有那种就是穿西装的交际舞，
0: 对，有，也，这个挺了，有点惹了吧，我感觉。
1: 对，嗯，跳舞也是有讲究的，不能穿短裤。要穿有领子的。
0: 有人讲喜欢去龙湖，那么长，那么广，那么宽，好几片。
1: 嗯。
0: 呀，还有人不是讲单位吗？
1: 啊，
0: 有人讲，哼，说单位的今晚留下来都加班啊，加班啊。
1: 就你回答单位的，是不是领导在旁边啊？
0: 嗯，他们应该是想蹭单位的空调吧？
1: 哦，我感觉是的。
0: 个蛋，
1: 对，那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0: 还有人说，嗯，我最喜欢去酒店，
1: 嗯，
0: 因为只要去就说明有活干，要主持婚礼了。
1: 哦，他是婚庆主持人。
0: 对对，你怎么样啊？这个一年能接多少场啊？
1: 对，哦，我们之前有个同事讲的，我一个朋友干婚庆的，然后都换奔驰了，我要换奔驰了，我要么他家里还可以有，不是的，靠他自己的，
0: 纯主持婚礼的，
1: 他来了一句，当时我就反驳他，我要笑的不行了，你算算吧。哎，你就想现在市场多少钱，完了你就造一个最基本的价格，800块钱一场，不上不下的，对不对？这是很正常的价格。他想，那你算算看，你拿365乘以800，完365，完你一家天天结婚呀，365天讲的，完那好多节日那也不能结哟，对不对？完难道中元节也结婚吗？哦，能结。哎，中元节是什么节日呢？我的天哪，我笑死了。那人家结婚也得看日子，对不对？
0: 那肯定的呀。
1: 哦，365天你天天都有婚礼接，想什么呢？我的

0: 一天。
1: 你看，包括这个就是结婚，这个都也是有旺季淡季的，
0: 嗯，
1: 对吧？这个十月份结婚的比较多一点。
0: 然后当时我跟他讲，我想这样，我就打算365天，他能接300场婚礼啊，已经非常非常多了。我每一场我按1000块钱，一年30万，对啊，30万管麦色了。我让人家不吃不喝，
1: 他可是了吗？
0: 哎呦。你现在再问他这个问题，他就不会这样算了，他就知道生活的艰辛了。上了几年班，知道了吧？那个时候他刚刚进台。
1: 哦，
0: 对，
1: 哦，你说的都好多年前的事情，
0: 好多年前了。
1: 嗯，成熟了，他
0: 成熟了吧？对吧？你看看，就不一样。
1: 有人说我一个同事，
0: 嗯，
1: 喜欢去泡全市各地的澡堂子。
0: 哎呦，
1: 从各个角度评判澡堂子的服务质量。包括澡票价格、停车是否方便、水温、师傅搓背砸背的手艺等等等等。
0: 哎呀，
1: 好专业啊！
0: 可以可以可以。
1: 人家有一个职业叫做酒店试睡师，
0: 他是
1: 他这个叫
0: 试泡师，
1: 澡堂试泡师。
0: 哎呀，没想到。
1: 但每一家澡堂出来之后，还要写一篇这个总结，写一个评估。
0: 我跟你讲，认真的人到什么地方都认真。对不对？
1: 吕彪这么爱泡澡的一个人，都没这样过。
0: 没这样过，
1: 我的天
0: 哪，没这样过。
1: 我严重怀疑他这个同事有一点强迫症，你知道吗？
0: 嗯，他最近是不是准备要起号了，是吗？在什么小红书啊，然后抖音上面啊，可来发一发，对不对？
1: 来，大家也可以继续的留言聊一聊吧。哎，还有人讲办公室啊，那是我的窝，我自己的窝。我办公室整理的比家里立正。
0: 嗯，
1: 我们这个行业时间比较自由，但是我刚开始职业的时候，我的指导老师要求我必须每天按时上下班到办公室。
0: 嗯，其实我感觉这个怪绑人的，每天按时上下班。
1: 嗯，可是很多都是这个样子。
0: 对，
1: 对不对？还有人说，除了家之外，他最喜欢去的地方是图书馆。
0: 哇，有朋友就讲啊，好雅兴。好雅兴，好雅兴。
1: 其实我觉得去图书馆待一待也不错，感觉有一种陶冶情操，然后安就是平和一下自己心里的那种感觉。
0: 嗯，
1: 对不对？
0: 进去之后要想搞一杯咖啡呀，对吧？
1: 你去的是咱这个绿地珠峰的这个图书馆吗？还是什么图书馆呢？好，大家也可以继续的加入到节目微信群里，一起来聊一聊，在蚌埠除了家之外，你最喜欢去的地方是哪里？或者说你比较喜欢去哪里转一转呢？加群的方式可以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里回复数字38，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入群。
2: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3: 嗨，大家好。
2: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4: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5: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2: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

0: 林忆莲唱出的这首歌《我坐在这里》，欢迎
1: 我坐在这里。
0: 啊，对，
1: 嗯，
0: 你不是昨天要离我远一点吗？
1: 现在离得不怪远的吗？
0: 我也是你的嘉宾。
1: 我在这头，你在那头。
0: 啊，怎么听起来
1: 老远了，真的。
0: 还有那个，我在外头，
1: 你在里头，
0: 你在里头。
1: 好，我知道了，
0: 你在里头。
1: 俩说起相声来了。
0: 来，我们继续看一看今天的话题呢，我们共同说到的是在蚌埠除了家之外你最喜欢去的地方是哪里呢？
1: 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留言啊。
0: 啊，有人想那肯定是店里咯，
1: 嗯，
0: 只要去就有希望，哪天不搞个百十块钱啊。
1: 嗯，你看
0: 他说喜欢去店里另外一个方面的原因是我店的附近啊，
1: 嗯，
0: 就是体育场，
1: 哎，
0: 我喜欢里面的跑道，踩上去舒服
1: 舒服，
0: 刚刚就在刚刚我跑了5公里还不耽误赚钱，闹吗？不闹呀。
1: 哦，
0: 你看他发来一截图，下午4:25的时候，
1: 他可以啊，他整个五月份到目前为止13号13天的时间嘛，他总共跑了多少？
0: 5次啊，
1: 37.06公里。哎呦，嗯，我的天哪。
0: 嗯，
1: 就2天要跑一次呗。
0: 看看人家吕彪，
1: 我看到了，对，
0: 你是你这个，哎呀，外面也似乎要下雨了，哦，不去了，
1: 不去了，不去了。没有伞的孩子怎么讲呢？要学会自己奔跑是吧？
0: 要学会努力奔跑。哎，我跟你讲啊，你就说到这个运动这件事情啊，有一个新闻想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1: 嗯，
0: 就是现在很多的健身房，它不都是推出这个1800块钱，
1: 嗯，
0: 然后你每个月就是一个月哈，你每天都来的话还是这个价格，
1: 嗯，
0: 对吧？你要是隔几天来呢，也还是这个价格，
1: 嗯，
0: 反正呢就反正这一个月随便你来几次，不都是这个样子。

0: 然后近日贵阳呢有一位孙女士，她花了1880块钱办了一张90天不限次的瑜伽季卡，连续上课，哎，她连续去了20多天之后啊，你知道教练甩了一句什么话吗？
1: 你天天来，你不累吗？
0: 我说妈，他怎么能这样讲呢？
1: 嗯，
0: 然后这句话让孙女士感到非常的不适，她就认为，哎，你是不是觉得我这个上课次数多了，你觉得亏了呢？
1: 嗯，随后孙女士提出退款，不仅被拒绝了，
0: 嗯，
1: 而且还被踢出了群聊
0: 啊，
1: 并且关闭了她的课
0: 约课权限，
1: 哎，不能约课了。
0: 天哪！嗯，就是大家在这个去健身房，如果你们办那种月卡季卡，
1: 嗯，
0: 你们平均是隔几天去一次呢，还是说天天去呢？
1: 我不管办年卡季卡月卡，
0: 反正都不去，
1: 都是前两天去一次，然后后面就不去了，
0: 找不到人了。
1: 那教练跟我讲话的时候都客客气气的，就喜欢我这样子的。
0: 吕宝，今天下午你要不要来一下？不行，我开会。
1: 开会，开会，真开会。
0: 每天都开会。
1: 嗯。
0: 后来呢，为了了解这个真实的情况哈，记者就来到了这家瑜伽馆。
1: 嗯。
0: 见到了负责人许教练，许教练就说，他确实和孙女士沟通过，但是没有说过让她别来。我说你天天来不累吗？我是说卖的这张卡还挺便宜的，并没有说让你别来。
1: 嗯，
0: 但是针对孙女士被踢出群和关闭约课权限这个事情啊，
1: 嗯，
0: 许教练始终是没有给出正面的回应。你看他还是有点心里面有点觉得理亏。
1: 然后呢，在这个南明区市场监管局啊，这个调解过程当中，
0: 嗯，
1: 商家突然拿出一份孙女士从未见过的合同，
0: 哦吼，
1: 第二页竟然新增了扣除20%的水费等等条款。那据了解呢，这个瑜伽馆自2024年已经多次陷入退费的纠纷，
0: 哦，
1: 目前呢这个南明区市监局正在进一步的调查这件事情。
0: 我的天哪，我讲真的，我觉得这家瑜伽馆啊不去也罢，
1: 嗯，
0: 对吧？
1: 对，
0: 我觉得这个特别没有诚信。
1: 嗯，
0: 就你既然你能推出这个不限次数的来上课，你怎么就来一句，哎，你天天来不累吗？
1: 嗯，
0: 你这话一讲，
1: 如果你真的是关心这个学员的话，你应该讲那个多注意休息，类似于这样的话。
0: 对，
1: 你看我们再演绎一下，哎，你天天来，我就想你不累吗？
0: 你这话一讲，你不就是不想让我来吗？
1: 对，
0: 那正常人可能都是会这样，
1: 不想叫我了是吧？
0: 想的，
1: 对，
0: 对吧？
1: 那你要碰到那个人家肯定会讲，我乐意，我愿意天天来，我花钱了。
0: 对啊，
1: 对，我要来喝水，我就喝到饱。
0: 但是关键问题是他被踢出群聊，哎，
1: 对，你看这个，
0: 并且关闭了他的约课权限，哎，
1: 对，你凭他退钱。
0: 对，你要讲，仅仅你只是讲这一句话，
1: 嗯，
0: 我心里不舒服，但是我还是去，
1: 对，
0: 我还是能够正常的约课。
1: 对
0: ，OK， 讲也就讲了，可以。
1: 对，扣除20%的水费。哎呀，
0: 这个我觉得是否算得上是霸王条款，
1: 搞得人家就不开心，讲实话。
0: 对啊，有人说我最喜欢上班了，我一天80块又到手了，根本花不完。
1: 哇，你这么多呀，我的天，我感觉你消费有点高了。
0: 好让人羡慕哦。
1: 哦，我一天30就够了。
0: 来，大家也可以继续留言聊一聊，我们的听友真水无香说啊，我喜欢单位，因为离我娘家近
1: 啊，然后
0: 喜欢回娘家，
1: 回娘家
0: 啊。有人讲哪个瑜伽馆，说一下，我要避坑。
1: 那我们说的新闻，
0: 我们说的贵阳的，
1: 对，
0: 这个在贵阳，放心吧，
1: 都老远了。
0: 人家讲的，你认真听啊，又不是蹦蹦的。
1: 对。
0: 但是我跟你讲啊，我就觉得这种就多少钱，然后你不限次数的这种，对我，
1: 嗯，
0: 其实是不划算的。
1: 是。
0: 因为我绝对不可能每天都去的。
1: 对，哎，有那种次卡，也有这种季卡。
0: 对，
1: 你自己选。
0: 你们通常就是办都肯定是看怎么划算怎么来了。
1: 我以前就是一办就年卡的，后来发现
0: 你对自己要求
1: 有点重了，
0: 有点狠了哈，有点重了。
1: 我办个月卡，你别讲那个，比如讲月卡400块钱，
0: 但关键问题是年卡更划算呀。
1: 那你是这样讲，你办个10年的更划算？
0: 不可能的。
1: 对，
0: 他跑了，他
1: 你还没练完，人家店就走了。
0: 对，
1: 什么？哪年办的？13年办的。我的妈，我们16年就倒闭了，今年2026年了，你看看。而且还有一个，
0: 嗯，
1: 你要关注一个行业啊，就是

0: 他真的有些行业就是，讲实话，从一而终的这种店很少的。
1: 以后很多人他就会觉得说，你一定要就是选择那种就正规的，
0: 对，
1: 就是可能是连锁的，
0: 对，
1: 这种可能是有保障一点。
0: 而且还有一个，我跟你讲，连锁有时候也不把稳。
1: 我也是这样想
0: 他
1: 的。
0: 只要有一个店，有一部分的店，资金链或者是那个总部啊，资金链出现问题了，以下全倒的。我跟你讲，这不是开玩笑的。而且我之前也做过那个，就是类似于消费啊这样的一个节目的时候，一直都是提醒大家，不要光图便宜。对，你比如说，按照健身房这样的哈，一个月300块钱，一个季度多少？一个季度的话3个月，然后上面开出的价格是699，哎，你看便宜了。年卡多
1: 划
0: 少？
1: 算呀，
0: 年卡1299，哦，
1: 更
0: 你
1: 划
0: 感觉
1: 算
0: 很
1: 啊，
0: 划算，
1: 对
0: 对不
1: 啊。
0: 对？然后一想，哎呦，这一天才花几毛钱，哎呀，管去，一天才花几块钱，管去。你光是这样想，但是你能不能去那么多天？你能不能那么自律？你像我的话，上来的话，我先搞一个体验卡，体验卡7天结束之后，
1: 你也仅仅只能7天
0: 哎，也就结
1: 体
0: 束
1: 验一下吧，
0: 了，
1: 我觉得。
0: 对不对？然后呢，要么就搞个月卡，我不在乎多花那100块钱，我能不能坚持？如果我能坚持的话，办个季卡，对不对？撑到底了，我不会办年卡的。我还讲真的，我到现在健身从小到大都没有超过20天过。你能让我搞一个月，我都感觉，
1: 杀了我吧！
0: 对，那太难了。
1: 就到目前为止啊，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还在哪里有这个充了卡的呢？我前段时间充了一个咖啡的卡，
0: 咖
1: 后
0: 啡，
1: 来对，
0: 他们家开始卖牛奶了，现在。
1: 怎么卖牛奶？
0: 那
1: 没
0: 也，
1: 有没有没有，他店还在那儿
0: 啊，店
1: 了。
0: 还在啊。
1: 对，我充了2次，后来就没有再充了。
0: 每次充多少呢？
1: 200，
0: 哇，姐姐好有钱
1: 不是，他200的话当230来使用，
0: 啊，
1: 就是
0: 对对，
1: 也没有。
0: 我也不能讲你，
1: 你回来，哎，孟哲，此时此刻你来算一下，这个是打几折
0: 啊，
1: 呢？
0: 不贵，你知道怎么算打折吗？你不要，为什么要问我这个问题？一般情况下，你看我要出去吃饭的话，就是通常你比如说啊，去小吃店呀，比如说什么点兵点将、原店制面啊这样的吃面条的呀、吃饭的什么米线拌饭呀，类似于这样的店，我通常都会充，但是也不会充多，200块钱左右，对。
1: 有人讲我从来不办卡，其实我办卡的次数也非常非常少。
0: 还是根据你实际的使用来
1: 哦，
0: 看。
1: 对，我还有一个美甲的卡，还有一个理发店的卡，
0: 你看有朋友就
1: 我
0: 讲，
1: 就没有了，好像
0: 淘
1: 是。
0: 气宝，对，淘气宝有这样的，还有那小孩那个在商场
1: 哎，
0: 里面
1: 那个
0: 攀岩的那样的，
1: 哦，
0: 对，
1: 那个多少钱啊？
0: 一般情况下也是200-300啊，
1: 可以，
0: 360啊这
1: 那
0: 样的，
1: 我能去几次呀？
0: 10次呀，
1: 哦。
0: 你要今天办卡的话，我们今天周年庆。再加2次，多送你
1: 哦，
0: 3次，就这样的。蛋糕店，那个卖酥饼的地方，充个卡，对不对？一直就是在提示大家，就是这个怎么讲呢？办卡，你不管它是那个店的资质多好，你都是一种风险。有时候马上要改造升级，对，这已经是在点你了，你还以为什么呢？我是马上要改造升级，对，这已经是在点你了，你还以为什么呢？我上次我跟你讲，我在五
1: 他
0: 河，
1: 已经在点你了，长得
0: 对，我在五河有一家那个就是烤肉饭，我就办了卡，我当时充了300块钱，斥巨资。办了一张卡，然后当时送了90，好像，不是挺划算吗？但是我讲实话，这家真的很有良心，连续打了我3、4次电话，跟我讲，这个月底我们家要改造升级了。我一听，那哪是改造升级呢？就是不干了呗。但是人家跟我讲，这个钱呢，现在已经进了这个账户，不好退。 你抓紧时间过来消费掉
1: 啊、
0: 哦！就这一点，我已经非常感谢他了。
1: 嗯，
0: 对，
1: 就是起码人家就是不会让你觉得说，哎呦，我天哪，再到这家，再到这家店之后，哎，没有了。
0: 对，
1: 对吧？
0: 对，
1: 有人说我蛋糕店里面会充卡，
0: 对吧？
1: 嗯，
0: 那我也是。
1: 大家呢会在什么地方充卡呢、嗯、也可以来聊一聊吧，说个题外话嘛，对不对、
0: 嗯、
1: 有人说我朋友办卡剪头充了500块，剪了一次、嗯、商家跑路了，500块剪一次头真贵哟。
0: 那你这样想呀，500块钱人家陪你聊天了，对，
1: 怎么可以给他提供情绪价值。
0: 这个剪头发呢是免费的，聊天呢是半个小时500块。嗯，你那天聊了多长时间？46分37秒。哎呦，恭喜你，我们店里面做活动，这后面的16分37秒都是送你的。
1: 还有人说淘气宝办卡没玩几次就关了。
0: 是的、嗯、尤其是那种怎么讲呢，就是有些店你看上去就感觉他要跑，对，讲实话。
1: 哎，你没玩几次就关，然后那个钱是没退是吗？
0: 咋退去呢？他商家找
1: 不
0: 到了。
1: 哦，是这个样子吗？这位听友、嗯、
0: 还有时候呢，你比如讲哈，商场里面入驻的这些店的话稍微好一点，他会留一个联系方式，
1: 嗯，
0: 但是追回来追不回来讲不好，维权的难度非常大。
1: 嗯，
0: 对，那这个商家呢，比如说大商场，你比如说到，对吧，大家熟悉的一些商场，因为入驻的这个商家，然后商场他会有信息，有联系电话，他可以提供给你，然后你再去联系他的时候，有可能接也有可能不接，他都知道你打电话给他干嘛的，对不对？然后我曾经就有过这样的一个经历，他跟我讲，哦，这家店也是那个就攀岩的那个，
1: 嗯，
0: 他跟我讲，那个10月份的时候他们会再回来。对，
1: 我还会回来的。
0: 对，跳一颗星就变成那种叮，然后后来他真回来了。嗯，
1: 可以，人家真回来了，
0: 对吧？
1: 有人讲万达那个攀岩也关了，我充的卡还有几次呢。
0: 你要联系商家，然后你去找那个总台去问。对，
1: 就所以你们找了吗、嗯、我们的听众朋友们，
0: 你先别说能不能要回来，你先别说人家给不给退，你先联系再说。对，但是我觉得作为商家来讲的话，你也得改造升级一下。第一个，如果我讲的改造升级不是那个改造升级，
1: 我现在已经不能听到这个词了，改造升级。
0: 我讲的是什么呢？我讲的是你技术方面，你得给你的会员发个信息至少吧，对不对？
1: 对，
0: 你的卡里面余额还有多少，然后哪怕你讲一句，我们店马上改造升级，希望大家在这2个月吧用完，要么给他消费完，
1: 嗯，
0: 体验感得有，要么呢就看怎么联系这个顾客怎么样退费。
1: 嗯，但是你说的这个呢就是算是良心的、嗯、
0: 这何止良心，诚心，我的诚信。
1: 但是确实也有很多、
0: 嗯、
1: 这个是没有办法的，没有办法就再找到他了，就是自己就走了，这种比比皆是、嗯、所以呢就是大家还是要这个擦亮双眼。
0: 对，有时候维权难度很难的。嗯，
1: 好的，大家也可以继续的加入到节目微信群里来跟我们保持在线互动，有任何的路况信息也都可以一起来分享一下。
2: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好的，在傍晚的5:41，你现在依然收听到的是984下班路上，我是孟竹。
1: 大家好，我是吕彪。
0: 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听友的留言，有朋友留言说，没娃前迪卡侬妥妥是我的夏日快乐老家，空调吹得舒舒服服，免费室内乒乓球台随便耍，各式新款运动装备、健身器材都能挨个上手试，轻轻松松就能惬意的耗上一整天。哎，有娃之后，画风彻底反转。再也轮不到我喜欢去哪儿待一天，现在全看娃的喜好，他喜欢在哪儿我就要在哪儿。
1: 而且说这个迪卡侬还搬走了，对，
0: 嗯，
1: 而且迪卡侬之前那个场地比较大，然后看上去比较空旷一点。
0: 我跟你讲，如果没搬走的话，我甚至怀疑他在为他打广告了都。
1: 对对对对对 对, 对, 对感觉他在里面上班呢。
0: 对对对，我也有这种负责人。
1: 家人们还在为夏天不知道去什么地方而烦恼吗？乒乓球桌、冷饮、
0: 各式新款运动装备
1: 全部免费。哎，不，这不行，这全部免费。清仓还要大处理，还要99元，我讲真的。有朋友说，我就在单位的健身房健身，主打一个一毛不拔，
0: 也蛮好的，对吧？
1: 对。
0: 有人讲，今天这个话题随着年纪的增长也会变化的。从头说起，小的时候最喜欢去的是池塘，逮鱼摸虾，后来喜欢去游戏厅、录像厅，然后就是喜欢去足球场，再往后呢喜欢去公园，再后来就是老婆说去哪儿我就喜欢去哪儿，再后来喜欢爬山，现在又变回喜欢去公园了，特别是大唐公园。
1: 你去干啥来？跳舞来？
0: 有故事啊。
1: 看他每次啊，你看啊，你有没有发现，你细心的你会发现他中间发了这一段，就是再往后喜欢去公园，发的是个捂嘴笑，再到后面最后一句写的是特别是大唐公园，然后发了龇牙笑。哎呦，我感觉是有变化的，成熟了，喜欢的东西不一样了。
0: 嗯，也有可能人家这个内心不是这样想的哈。有人说张公山公园才好玩，
1: 嗯，
0: 说划船也有意思。说动物园也升级改造了。
1: 这个升级改造之后的动物园我去过。之前我真没去过。
0: 嗯，我没去过。
1: 就一想升级改造你就要笑。
0: 对，我今天对这个词有点敏感。
1: 对，真的，我就这么多年，我遇到了最有良心的那个商家，他讲了一下他升级改造，然后让我赶快去消费，
0: 嗯，
1: 啊，就让我消费完了，对。
0: 你看我们这位听友，我甚至现在怀疑他是为张公山公园代言的。
1: 对对，
0: 他来一句，
1: 每天都
0: 去，
1: 每天都去，我的天。啊，动物园他每天都，你在那上班吗？
0: 所以我想我严重怀疑他。嗯，对
1: 对对对对对。然后他就慢慢的引到那个地方，先讲张公山公园好玩，然后后来就讲你看划船也有意思，这样感觉还不明显，
0: 还讲动物园也升级改造，你看看优点
1: 多多。然后来那个每天都去。
0: 有人说我现在喜欢去羽毛球馆，一周4-5场。
1: 哎呦，那你这个频率挺高的。
0: 嗯，
1: 对，
0: 喜欢打羽毛球啊。但是我跟你讲，我真的是就觉得经常打羽毛球，如果你用习惯性的用右手或者习惯性的用左手，那胳膊不一样细。
1: 嗯，
0: 不一样，
1: 你要换换手玩一玩。
0: 但是换不了啊。
1: 是吗？
0: 对啊，不得劲。
1: 我跟你讲，就是那个踢足球来讲的话，你看我们经常看到的那个，要么是左腿，要么是右腿，什么样的最可贵？左右腿都行的，我的天哪，天才呀！
0: 反正我觉得，你看我们习惯性的就用右手来，
1: 对，
0: 来这个操作嘛，对不对？不管怎么样，都感觉右手比左手要顺畅很多。
1: 那肯定的呀，经常用这个手啊。
0: 对，然后哎，我就感觉好像我右边的这个胳膊好像比左边的要粗一点。
1: 嗯，全是肌肉，我的天！
0: 羡慕吧？
1: 史泰龙，我的
0: 金刚芭比，谢谢。有人讲我比较喜欢去银泰的新华书店， 环境很不错，有地方能坐着看书，翻翻最新的技术书籍，给自己充充电。感觉新华书店就是国家给我们普通人的福利，挑到好书了也买个一两本。
1: 哎，不错，真
0: 不错。
1: 不错，
0: 对，其实我觉得人有的时候是应该要静下心来，就哪怕你发呆吧，
1: 嗯，
0: 对吧？好好的静下心，想想事情，就是复盘一下吧。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因为现在人心太浮躁了，我们没有时间那刷一个视频两秒钟划走，人心太浮躁。
1: 我从来没有看到一个武状元像他这样
0: 他的名字叫武状元
1: 对，
0: 然后他讲他喜欢去书店
1: 对，你看
0: 哇，文武双全，
1: 德才兼备。
0: 你改名吧，这位朋友，我想实话，你改名吧，你叫文武双全
1: 他名字起得真好，武状元。那我叫苏乞儿呗。
0: 就刚刚那位朋友说张公山公园不错，他说动物园只去过一次。
1: 哦，他不是去动物园，他是每天都要去
0: 走一走，走一圈，
1: 哎，
0: 20分钟，
1: 对，
0: 够浪费时间，讲的。好的，大家也可以继续的留言聊一聊今天的互动话题啊。在蚌埠除了家之外，你最喜欢去的地方是哪里呢？可以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里回复数字38，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入群。今天我们完美甄选商城给各位带来一款这个精粹水，来自于海蓝之谜这个品牌啊。海蓝之谜这个品牌其实它主打一个修护，在修护方面做得非常非常的好，而且如果在这个季节当中我们的

0: 皮肤是属于那种换季泛红啊，或者是有一点水油不平衡啊，或者是你熬夜之后脸出现了暗沉，这款精粹水都可以轻松的拿捏。它不是仅仅只是补水啊，它还是把营养送到我们的皮肤底部。如果湿敷的话呢，皮肤也会呈现出一种水光肌的透亮。现在的价格非常的划算。
1: 经过孟竹这么一介绍，你是不是感觉跟昨天说的内容一样？没错，
0: 对，
1: 确实是一样。但是好东西就这么两天。抓紧时间下单，
0: 因为我们现在是520的专场，
1: 对，
0: 直接给大家带来的福利是买一瓶送一瓶，
1: 嗯，
0: 送的是正装哦，
1: 对，
0: 就是两瓶150毫升的正装，价格仅仅只需要520块钱，
1: 没错，
0: 算下来单瓶是在260左右，就这个性价比非常的高。
1: 想要再便宜一点吗？520还可以再减掉30，
0: 找客服要一个30块钱的优惠券。
1: 我们也是承诺正品保真，知识鉴定假一赔三，产品资质齐全，一物一码，溯源可查，赠运费险。怎么样购买呢？千万不要输错了啊！
0: 嗯，
1: 微信可以搜索一下公众号蚌埠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2来进行抢购。

0: 来，大家也可以继续的发来留言，跟我们聊一聊今天的互动话题啊。我们说到的是，在蚌埠除了家之外，你最喜欢去的地方是哪里呢？有朋友讲，我爱工作，每天三点一线，早上五点到北师大干兼职，九点半到店里上班，下班就回家，晚上接着到店里上班，十点下班回家睡觉。
1: 因为我感觉怪
0: 辛苦，他还蛮辛苦的。
1: 对，还配了，
0: 真是挺辛苦的，
1: 配了一个表情，表情上面写这样写的。不打工，我一天也活不下去。
0: 天选牛马呀，你真是啊！有人说，那个什么，因为有朋友留言说，单位里面有健身房，然后就可以主打一个一毛不拔嘛。
1: 对。
0: 然后有人讲，可是你那健身房没有私教呀？
1: 那就没感觉呀。
0: 因为他有一些朋友啊，他刚刚就是健身小白，他不知道该怎么练，而包括那个器械该怎么使用。怎么调其实他都不知道。
1: 对，
0: 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私教真的是很重要，有一个教练带着你确实是很重要的，否则的话你啥动作你也不会，你也不知道这个动作我主要练的是哪块肌肉，
1: 对
0: 你都不知道，就盲目的在健身房里面你就在那瞎练，
1: 然后发出各种各样那东西还没有多重。
0: 就你们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特别是每次做完一组动作之后，就很多人就开始照镜子，
1: 对，各种照镜子，
0: 要不然就是喝水，
1: 看看发型，
0: 要不然就是深喘两口气，
1: 对，
0: 然后就好多人就说啊，其实这是一种迷惑行为，
1: 对，
0: 就很好玩。我上次看到
1: 那个进健身房之后不要话太多，对，眼神要非常坚定，看到熟人之后随便点个头就可以了。
0: 我觉得很装，哎，你这个样子很装。
1: 不要那个，就是对啊，就是这个我是看抖音上面的，到了那个足球场，对，进来之后你不要多话，因为你要是让别人感觉到你是个狠角色，深藏不露的那一种，进球场之后遇到熟人，简单点一下头一下就可以了，然后就去啊换衣服，换好衣服之后呢，然后你看你进来的时候，你如果你是个强者，你不要穿好鞋再来，一定要把鞋提在手上，对，提在手上之后呢，然后进来之后换过鞋之后要干嘛，要热身，然后热身的时候还表现出你的腿有点疼，这就为你后面没有进球或者踢不好球埋下了一个伏笔，证明什么，我回头踢球踢得不好，没有进球的时候，没有把握住机会的时候，让别人知道我是有旧伤的，你知道吗？
0: 里边你戏太多了。
1: 对，然后呢，到时候人家真传球，你没有那个，就是没有接到这个球，或者没有进球，一定要拍一拍手，然后指一下对方，代表啊，这个问题是我的。对，
0: 你这个人心眼太多了，
1: 全程就要这样演下来。
0: 但是我跟你讲，这是不了解你的人。但凡了解你的人，你要有这举动，人家说你神经病嘛，今天犯病了吧？
1: 不，就是。你为什么要让别人了解你那么多呢？对不对？
0: 可是有的人你就是生活当中的朋友啊。
1: 对，但是呢，就是一般情况
0: 下。你下次你要这个样子的话，我就会觉得你疯了吧？你真的是。
1: 你妈的，戏开始了，这样蛮喊孟雪把记子打开，给他拍全程拍下来，这样的。这个又可以作为我们小剧场做一个这个素材。
0: 可以呀、啊，你看看，自愿任务又完成了，
1: 对吧？你看，就是那个踢球的时候，包括我们那时候打球的时候，也真是这样。对，然后那个一到球场之后，哇，他会热身呢，我们都不会热身的，然后他要表现出来，哦，腿好酸，腿好疼。
0: 不是，他要真有实力的话，这个就很正常啊，就属于那种没实力还在这硬演的时候，让人就是。
1: 你可听过一句话叫"茶圣文居多"？人家那鞋，我的妈的，在当时我们上学那个年纪，那鞋就好贵的，你知道吗？穿的衣服也是都是专业的，还要护腕，肩膀上面也要带一个。对，因为表现出来那投篮投的不准，那代表什么？肩膀有伤，知道吧？那投篮的时候，他哎呦，感觉啊，投出去之后，然后还有咬着牙那种酸疼。
0: 我觉得你年轻的时候一定做过这种事情。

0: 我没有，我不需要这样的。你这话讲的有点不对，你年轻的时候我还多老吗？真是的，我的妈
1: 了！你现在是中灯啊？
0: 中灯了，确实是中灯了。对，我今天下午还找了一下我跟发小那个上大二的时候那个视频，然后发给孟竹看，然后讲你看，这是曾经我和我发小2010年，然后呢，再到那个现在2026年，我和我的发小，我的天哪，完全两个人就是不认识了，就那种感觉，
1: 变化太大了。嗯、
0: 对。
1: 就体型不一样啊，然后体型把你的脸撑的也不一样啊。
0: 对对对，他也
1: 不差，对吧？五官都有点不一样。
0: 对对对，那个有朋友刚才在我们的群当中留言说，想问我们一下，就是龙虾节，我们这边主播去的那个时间，我再和大家来说一下啊。5月15号，我们直播呢是下午的6点半到晚上的7点半之间，具体多长时间呢？现在还没有完全定下来，跟大家讲一下日期：5月15号那个第一天，新词。然后5月16号我，然后17号宁宁啊，也就是彭宁，然后呢5月22号思辰，然后呢龙虾节最后一天5月24号是孟竹。 总共这个五个人。对，然后呢这个其他当然啊，从5月15号一直到24号我们就有10位主持人，属于广播这边呢就5位主持人。对，然后呢就是也跟大家讲一下我们各自代言的是什么味道的虾吧。新词，
1: 我又想笑了。
0: 对，新词是老蚌埠油爆蒜蓉，我是老蚌埠红烧，彭宁是白灼，思辰是钱江油焖，然后孟竹最后一天是老卤。
1: 老卤，对，
0: 嗯，
1: 对对对。
0: 有朋友问我，吕彪老板怎么装，什么意思啊？
1: 就你刚刚在装那个情节嘛，说老、如果是老板的话，怎么装呢？
0: 老板各种各样的老板都有呀，我的妈呀，我这个东西我讲真的，我要演我都能演化掉，对吧？我昨天我还模仿了一下我们老板呢。
1: 好啦，那我们马上要进入到整点跳播广告，希望大家也可以持续的锁定984的频率，我们稍后见喽。

0: 漫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医生，我这牙疼了好几天了，您快帮我看看吧。
3: 医生，我家孩子昨天开始咳嗽，还不怎么吃东西，这是咋回事啊？
4: 医生，这天下雨，我这腿呀，它一直疼。你看，
2: 医生，
5: 你关心的健康热点，健康领域的新知新事，健康生活的贴心向导，尽在健康加油站。
3: 小张，你怎么了？刚才开会看你时不时流胸口。
6: 最近总觉得胸口闷，歇会儿就好。
3: 可别大意，这说不定是冠心病的信号，可不是简单的累着了。
5: 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远航科室心脏中心副主任、主任医师，蚌埠医科大学硕士研究生导师，安徽医师协会心力衰竭委员会委员，安徽省全科医学会慢病防治委员会委员，安徽省健康素养巡讲专家祖磊。
7: 生活中很多人出现胸痛胸闷时，总觉得是累着了、岔气了，随便歇一歇就敷衍过去，却不知道这可能是冠心病发出的求救信号。冠心病作为最常见的心血管疾病，被称为血管的隐形杀手，它隐蔽性强，发病率高，不分年龄，不仅会影响生活质量，严重时还会引发心梗、猝死。很多人对它的认识还停留在老年病的误区里。冠心病到底是什么呢？简单来说，我们心脏上的冠状动脉就像给心脏供血的水管，而冠心病就是这根水管被

0: 垃圾堵住了，导致心脏供血不足。这里的垃圾就是通常我们所说的血脂斑块。随着时间推移，斑块越积越厚，水管越来越窄，严重时完全堵死，心脏得不到血液和氧气，就会引发严重问题。很多人误认为冠心病只有老人才会得，其实不然，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也被冠心病盯上，这和不良的生活习惯密切相关。而且冠心病的症状不止胸痛，很多不典型症状很容易被我们忽略，最典型的就是心绞痛，表现为胸口压榨感、紧缩感，像有重物压着，通常持续3到5分钟，休息后会缓解，还可能放射到肩背部、左臂、颈部，还有不典型症状，比如牙疼、下颌痛、上腹部不适，容易被误判为胃病、牙疼，耽误了诊疗。哪些人容易患上冠心病？这几类人群一定要重点警惕。首先是三高人群，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是冠心病的三大元凶，长期控制不佳会严重损伤血管。其次是长期吸烟酗酒的人，烟草和酒精会刺激血管，加速斑块形成。还有长期熬夜、久坐不动、精神压力大、肥胖的人，这些不良习惯会让血管处于亚健康状态，增加患病风险。另外，有冠心病家族史的人患病概率也会比普通人高。冠心病可防可治，关键在于早发现早干预。日常预防要做好以下几点：清淡饮食，少盐少油少糖，多吃蔬菜和全谷物，减少肥肉动物内脏的摄入，规律作息，避免熬夜，保证充足睡眠，适度运动，比如快走慢跑，控制体重，戒烟限酒，定期体检，每年查一次心电图、血脂，高危人群还要做心脏的彩超、冠状动脉的 CT， 以便及时发现血管问题。如果出现胸痛、胸闷、心慌等不适，一定要及时就医，不要拖延，早期干预能有效避免病情加重。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心脏中心温馨提醒：冠心病并非不可战胜，可怕是忽视它的信号，拖延治疗。请大家摒弃胸痛无关紧要的误区，重视血管健康，养成良好生活习惯，定期体检，若出现相关不适，立即前往医院就诊，我们将用专业的诊疗技术守护你的心脏和血管健康。
1: 如果您也有健康方面的疑问或困惑，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中搜索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关注并留言告诉我们。感谢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为健康加油站节目提供全程专业健康咨询。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是国家三级甲等医院、省级区域医疗中心，建院70年以来弘扬博学、精医、仁爱、和谐精神，以患者为中心，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0: 很多人喜欢吃，但吃多了会上火。那怎么样解火呢？人家同步搭配了一个山竹。
1: 对对对，
0: 讲实话，这两个东西一点都不便宜。
1: 对，
0: 所以最好的方法，我一个都不吃。
1: 然后后来，然后就是前两天晚上不是说去买榴莲的嘛、
0: 嗯，
1: 然后买完之后我想，我说这个价格，你不是说五一之后这个价格会回落吗？他说，嗯，最近也没有回落，如果回落的话，可能要到五月底了。
0: 嗯，
1: 好好好。
0: 人家回落，人家讲的是广西那个地方。我的天哪，那个太便宜了，摊到十块钱一斤。
1: 就是你刚刚说要小试一下嘛，
0: 嗯、
1: 汪助理说，嗯，这就跟小时候打针是一样的，要做皮试，
0: 对，
1: 晓得了吧？
0: 你现在要掉头孢之前，你不也得做个皮试吗？
1: 对，
0: 那把你皮挑起来，然后打一点进去。
1: 哎，你们可害怕做皮试？
0: 就是怪疼的，
1: 就那一下。
0: 对，
1: 嗯。
0: 就是
1: 都不想想这个事情，
0: 像一只大蚂蚁咬了一口一样。
1: 何止是大蚂蚁，我觉得就是蚂蜂够的。
0: 蚂蚂我没有被咬过，你被咬过啊？叮过？
1: 嗯，没有。
0: 啊，蛰过。
1: 但是我觉得它就应该是就那种感觉吧，我觉得。
0: 嗯，毛拉子呢？你可被它拉过？我被它拉过。
1: 但我被蚂蟥咬过、
0: 嗯。啊，那我知道，但是蚂蟥咬它是不疼的。因为它
1: 就会一直流血，
0: 它的唾液就是稀释你的血液，
1: 对，
0: 让你不凝固，
1: 对，
0: 所以你会一直流血，
1: 对
0: 对，然后流过一段时间就好了，
1: 流过一段时间，
0: 对，
1: 流过这段时间有多久？你告诉我，反正上次被咬过之后，好像有20分钟，半个小时。
0: 所以吸过你的血，他当场死亡了。
1: 怎么搞的？
0: 漂亮女人的血都有毒。
1: 我以为你讲我五毒童子。
0: 他临走之前还跟那个小马华讲，以后记得不要吸漂亮女人的血。
1: 我就当你夸我了啊。
0: 他有毒。
1: 你真的是变着法子的来将我一军啊、
0: 嗯、哎呀，那怎么叫将你一军呢、啊、对不对、
1: 啊、我就是我赤裸裸的我在挑衅你啊、哎、
0: 这是在夸你。那接下来我就要问你借钱了，对不对？
1: 没有。
0: 那天呢谁夸我一下，我想干嘛，你又找我借钱？没有。笑归笑，闹归闹，借钱一分没有。
1: 就我跟你讲，借钱这件事情，有的时候啊，就是你拉下脸来，好过你
0: 后面要账，
1: 事后就是添麻烦。
0: 对对 对, 对，
1: 真是，可能人家当时怪你一下，嗯，
0: 人家可能
1: 免去麻烦，
0: 有可能会感觉，哎，吕彪你变了，你以前不是这样对我的，对不对？那我可能会讲，人到中年了怎么办呢？对不对？
1: 负担的东西比较多，
0: 对，你要理解，对不对？
1: 你看，俺俩年纪都差不多，你没有，我能有吗？
0: 对呀、啊，
1: 开玩笑。
0: 对呀、啊。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

0: 就是刚刚我们提到说是高糖水果，说到水果这件事情，有一些朋友他减肥用一种节食的方式，或者是啊，我现在减肥哈，我不能吃碳水的哈，不能吃米饭，不能吃面条。19岁的这位女生，她只吃果蔬减肥。
1: 哎，
0: 你知道后来她怎么样了吗？
1: 嗯，
0: 这名19岁的女生因为突发腹部剧痛被确诊为胆囊炎急性发作。
1: 哎，
0: 医生从她的胆囊当中取出了200枚结石。
1: 哦，
0: 最大的一颗直径达到1.5厘米。我的天哪，
1: 不小了，
0: 我想整了，我怎么感觉浑身不适呢？
1: 这种情况下胆管非常容易被堵住。
0: 他就是因为为了减肥，每天只吃少量的水果蔬菜，完全不吃主食而造成的。
1: 胆汁排不出去呀。
0: 对，然后因为
1: 对
0: 然后造成了他这个脂肪严重不足，胆汁分泌减少，胆汁过度浓缩后，其中的这个胆固醇就容易形成结石。此外呢，快速的减肥过程当中，身体脂肪被紧急消耗，也会扰乱胆囊的正常收缩功能。所以说啊，减肥要讲究科学呀，尤其是要注重一下早餐，
1: 对，
0: 搭配一些这个我们之前也说到过的哈，搭配一些坚果、鸡蛋等优质脂肪，以促进胆汁排泄。
1: 讲的很简单的，有很多朋友他做过体检，对不对？然后早上空腹的时候，你的胆囊大小是正常的。如果你吃过东西再去检查那个肝胆 B 超的时候，你的胆囊就会缩小。为什么呢？胆汁排出去了呀，帮助消化去了。

0: 啊，所以呢，这个你这个你看你一点油荤都不沾，也不会
1: 哪行呢？
0: 任何事情啊，你不要太过度。
1: 对，
0: 对不对？
1: 我有一次在楼下洗头发的时候，来了一个女的，也是邻居，但我不认识她。楼下理发店人认识。后来她走了之后，你知道吗？理发店人跟我说，哎，你可知道？她这十几年都只吃素菜，一点肉都不吃的。我
0: 感觉，对，纯素。
1: 就是对，然后确实很瘦了，确实很瘦，但是我想。我心想哈，这个生活哪有乐趣了呢？对吧？
0: 他也许是参透了什么，
1: 你要让我一段时间，你让我几天不吃肉，我难受死了。
0: 对呀，你碳水也得补充呀。你一碗蛋炒饭过来了之后，你不得加点咸菜吗？对不对？你吃的有
1: 咸菜绝对是个好东西。
0: 对，
1: 不能过量，不能过量。
0: 你得搞点汤呀，对不对？汤里面你一点东西不加也不对呀。
1: 话说大家晚上准备怎么吃啊，朋友们？
0: 对，
1: 你准备晚上怎么吃？
0: 我每天随缘的，
1: 随缘
0: 想吃啥吃啥，
1: 随缘随缘。
0: 对，
1: 毕竟生活条件也挺好的，想吃啥吃啥，这个对吧？
0: 我的天，我现在一天能吃2碗米饭了呢。
1: 吕彪，想吃啥就吃点啥吧。
0: 该吃吃，该喝喝。
1: 这话听起来怎么那么怪呢？
0: 哎呀，这个有事别忘心
1: 里哥，
0: 对吧？
1: 你知道吗？就是上我前两天的时候看到一个抖音里面说一段文字，他说人的这个内耗啊，完全就是因为你自己的想象。
0: 是的呀，
1: 你把很多的事情就是你对它进行了无限的想象和放大化，于是造成了你的焦虑和内耗。所以呢，大家没事儿不要多想，
0: 对，
1: 不要想太多。
0: 我昨天刷到了一个天津的医生，
1: 说啥了？
0: 就是人家就是跟他反映嘛，他是看肝胆的嘛，就是人家就讲，哎呀，你看我最近吃不好睡不好，总感觉嘴里有苦，然后后来
1: 有苦
0: ，我跟你讲，
1: 怎么给有苦呢？
0: 我给你检查一下，讲的，你该吃吃，该喝喝，
1: 啊，
0: 那问题没有，回家吧哈。你嘴里有苦啊，吃糖去，这样的，
1: 仅此而已，没其他了。
0: 没有其他，他因为他是肝胆没有实质性的问题，胃也查了，对，他让你不要天天想这个问题，你天天想这个问题就会越来越苦，真的。
1: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你看，包括有的时候我们在说这个高龄的，高寿的，高寿的一些老头老太太，他们的采访一下，您的长寿秘诀是什么呀？我的长寿秘诀就是。心态放好啊，别想太多啊就可以了。
0: 对，然后呢，他们的就是这个东西啊是不可复制的，然后他们的方法都不一样。
1: 对，
0: 有的呢是表现出来，就是我啥事也不管，
1: 对，
0: 不问事儿。然后呢，还有那个就是我非常健谈，我啥事我都要问，我可以开心，对，我每天我就要讲话，对吧？
1: 好的，大家也可以继续的加入到节目微信群当中，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里回复数字38，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入群。来，我们继续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完美甄选商城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护肤品呢，来自于海蓝之谜这个品牌，精粹水。现在我们是520的专场，所以它的价格打得非常的低，直接给大家带来一波福利，就是买一送一。你不要觉得送的是小样，我们送的是正装啊，150，人正装，你非要讲大，
0: 大样就是正装，
1: 150毫升的正装哈，买一瓶送一瓶，到手300毫升呢，算下来单瓶的价格在260块钱，两瓶到手520。
0: 而且呢，这个就是添加客服的微信，还可以再减少30块钱，到手价格490，来一把告诉来，告诉我490除以2等于多少？245一瓶。我就知道你上不出来，然后呢？
1: 你想干嘛啊？你想干嘛？
0: 又来了。然后呢？怎么样？
1: 节目可让我做呀？
0: 不让你做。现在6:28，我们差不多也可以下班了。
1: 意思让我提前走，知道我晚上有约。谢谢您嘞。
0: 跟鲁豫吗？
1: 对，鲁豫
0: 有
1: 约。
0: 怎么样购买？跟大家说一下啊，微信可以搜索一下公众号“蚌埠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2来进行抢购。我们也是承诺。正品保真，知识鉴定，假一赔三，产品资质齐全，一物一码，溯源可查，赠运费险。
1: 那我走了，
0: 拜拜。
2: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

0: 择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好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动力火车所唱出的《外套》。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为你直播送出的下班路上，我是孟竹，
1: 我是李彪。
0: 大家依然可以加入到节目微信群里啊，来跟我们保持在线互动。你可以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里回复数字38，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入群。那么在5月15号到24号的时候呢，为期10天的我们第四届龙虾啤酒嗨玩节即将要和大家见面了，在淮河文化广场。倒计时2天
2: 哦，马上就可以吃下活啤酒了。
0: 对，而且今天我们的视频号发出去之后呢，就是看到那个现场的架子啊，干嘛干嘛的都已经在搭建了。
2: 对，
0: 所以大家呢如果感兴趣啊，都可以跟我们一起在淮河文化广场来感受一下现场的氛围。而这次呢我们也是有本地的非常多的这个优质的龙虾商户，大家可以吃吃小龙虾，哈一哈啤酒。
2: 是的，记住时间啊，15号到24号，10天的时间，地点是在淮河文化广场。
0: 就是最近有一些朋友啊，他发现了一个网友发现说，微信的状态目前正在进行显示足迹功能的灰度测试。就是意思就是说会不会有访客记录这个样子，但是腾讯客服强调微信暂无查询访客功能，目前所有功能都是以保护用户隐私为前提而设计的，所以大家有不要有这方面的担忧。
2: 我觉得就不要搞那个，
0: 不要搞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了吧，对不对？
2: 你看微信和那个 QQ 也不一样，那 QQ 就有 QQ 的特点嘛，微信就有微信的特点嘛。
0: 就怎么说呢，就有一些朋友啊，我看到那个评论区里面的留言，就在想你整点实际的行不行？类似于说是这个什么，这个提现什么不收手续费，什么乱七八糟的。就是说如果哈，我是说如果他推出了一个有访客记录功能的话，你们觉得是好还是不好？
2: 我觉得一定会流失很多的客户，不用还不行吗？我也不用在群里面回收到了。
0: 我觉得不好，我不太支持这个东西。
2: 我也不喜欢。

0: 好的，时间是傍晚的6:52，我们要结束今天的节目了，感谢各位的收听还有陪伴，那明天傍晚的5点，我们再会咯，
1: 拜拜。

0: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我在海的这边，你在海的那边，海的那边。夜幕低垂，灯火阑珊，这是我们的音乐爱。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水流过的泥土味道很浓厚。
1: 头不要是点，头点火。
0: 雨水流过的泥土味道很浓厚。
1: 手来，手要打拍子。
0: 雨水流过的泥
2: 土，靠，不要了，别他妈干扰我。
0: 雨水流过的泥土味道很浓厚。
1: 你过来打拍子。
2: 我不用打拍子啊。
1: 嗯，可以，OK。
2: 你闹屁呀你！

0: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我在海的这边，你在海的那边，海的那边，夜幕低垂，灯火阑珊，这是我们的音乐。

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3: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0: 在这里听见信任。
2: 大概这个幺二幺二三维权怎么下都
4: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0: 听见成长。
5: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啊。
6: 这话是报个路况，别按路。
0: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7: 好的，现在时间呢是下午的4:03，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锁定 FM 98.4，走进我们今天的红绿灯方向盘，我是楼磊。那这两天呢，高铁南站洛客平台的交通组织方案呢，是成为了热点的话题啊。尤其呢，营运车辆，大家呢非常关心这边标志标线的调整啊。今天呢上节目之前呢，也了解到了一些背景啊，包括呢现在的一些最新的进展情况。据了解呢，在五一之前，市里对高铁南站整个交通组织方案是提出了一些整改意见啊，12345啊，不仅仅是高铁南站的洛客平台，这只是呢其中的一项。刚才也说到，是在5月1号之前的时候呢提出的整改意见，由蚌埠市交通运输局来负责落实。那蚌埠市交通运输局呢也联系了设计单位啊，对这边的洛客平台的标线进行了重新的设计和规划。当然呢也发现确实呢在实施的过程当中也存在着一些问题，比如说是不是车道有些少啊，因为它这边呢分为三条道，第一个呢是车行道，第二个呢是停车下客的车道，还有一个呢是人行通道，它用不同的颜色来进行区分。它这个点啊赶得特别巧，为什么呢？因为呢在今年的5月1号，国家的一个标准啊，关于标志标线的国家标准又进行了一个调整，所以呢这个点啊特别特别的巧。那现在呢只能理解为目前正处在一个调整实施的阶段，不是最终的方案，或者说呢不是最终的一个呈现。今天呢在采访的时候呢也了解到，这边呢不仅仅地上的标线要进行调整啊，标线调整之后呢，你如何让大家来了解或者说来明白读懂你的道路语言，你这个标线什么意思，对不对？红的什么意思？绿的什么意思？白的什么意思？有人说你看地上不写的有字吗？确实写的有字啊，但是呢你仅仅靠地上的这个字，靠这个，就像我们在道路上这个开车一样，你只看路口的这个标线，没有空中的标志也不行啊，对不对？如果停的都是车，我哪里知道地上我是在直行车道我还是在左转车道，那我肯定要看空中的标志啊。那据了解呢，接下来呢这边呢也将会逐步的完善，但是在完善的过程当中也遇到了一些问题。殊不知就在高铁南站洛客平台，比如我要设一个龙门架啊，用龙门架通过 LED 来对应相应的车道，有文字提醒啊，写得清清楚楚，这是人行道啊，这是车行道，这是下客区啊，对吧？这个方案这就很明确了，地上是这个文字啊，就算是标线，头顶也有文字提醒啊，大家又可以按图索骥来进入到所对应的车道。但是呢殊不知就像这样的一个方案，就是加上一个龙门架，还必须要通过上海路局批准之后才可以实施啊。 真的没有想到啊。所以呢，各位就理解为现在呢正在完善的过程当中，包括也有朋友提到，你看你停车下客区你画成那个红颜色，对于驾驶员最直观的一看到红色就是禁止驶入啊，它对应的就是红灯啊，对吧？驾驶员本能的一个反应。那接下来是不是也可以进行调整？我是不是可以调整为绿色，或者我可以可以调整为天空蓝，对吧？这个红色的话，这个驾驶员呢就是一个禁止的颜色啊，有这样的一种感觉。那这个事情呢我们也将会继续跟进啊。刚刚也提到，目前高铁南站落客平台它的地上的标线的调整只是整个高铁南站交通组织方案调整的一个环节，或者说呢其中的一个部分。那接下来整个高铁南站还有哪些方案，还有哪些交通组织方案将会调整，我们也将会继续跟进啊。大家也知道整个高铁南站落客平台它的通信能力是非常有限的包括之前我也听说过是不是要进行一个大的调整，当时有这样的一个设想，现在呢是一个 U 型方案，有这样的一个建议和提议，要么呢就是东进就是南进北出，要么就是北进南出，彻底把它给拉开，两边都有路的，都可以走的。但是据了解，这个方案后期好像也不可行。好的，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我是楼磊。大家也可以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啊，说一说您在交通参与过程当中的感受，当然也包括您遇到的问题都可以。我们的热线313-1162和313-116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8: 小兵出车了，准备好了吗？
9: 准备好了，走吧。

0: 好司机你也能做得到。
1: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2: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1: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红绿灯方向盘。
4: 好的，我们再来看一条即时路况信息啊。稍早前，蒲先生呢给我们提供一条即时路况，工农路苏三羊肉馆的斑马线。

0: 密集的，尤其呢像电动车啊，在通过斑马线的时候呢，大多呢都是骑行的比较多，就是骑电动自行车下车推行斑马线的，说实话少之又少啊，很少见。我几乎呢就没有见到过，说我骑个自行车或者是我骑个电动车，我在过斑马线的时候呢，我推行而过啊，大多呢都是骑行而过。所以呢，大家在经过斑马线位置的时候，一定要提前减速。很有可能你看你在这个接近斑马线的时候，你还没有看到人，你也没有看到车，但是呢当你靠近斑马线的时候，不排除就有电动自行车突然就窜出来了，这种情形肯定是有的。如果一打岔，你制动不及，车速再比较快，就容易发生一些比较严重的交通事故啊。当然有人说，他骑行是不是要承担责任啊，对不对，他自己怎么不注意观察呀？是的，作为骑行人肯定也有一定的责任，但是问题是什么呢，你通过的是斑马线，所以呢你要提前减速，你要礼让行人，你要避免交通事故的发生，所以呢机动车驾驶人也有责任。所以呢一定要养成一个习惯啊，就是但凡遇到前方是有这个斑马线，一定一定要提前减速，不要保持正常速度通过斑马线，因为你也不知道斑马线旁边会突然出现什么样的情形。包括呢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苏三羊肉馆旁边的这个斑马线，不排除机动车在通过斑马线的时候，有人说我通过斑马线的时候没有人，我干嘛要减速，不是这么说的，你只要通过斑马线你就要减速，你不能说我正常什么速度，我到斑马线我还是什么速度，没有交通事故没关系，对吧，你想怎么开怎么开，也没有人去罚你啊，也没有人去开单子。但是呢但凡是发生交通事故之后，在定责的过程当中，你通过斑马线的速度也是定责的因素之一。
1: 小兵出车了，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走吧。

0: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1: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2: 在这里，听见信任。
0: 大概这个幺二幺二三，一看怎么下都
3: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2: 听见成长。
4: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哦。
5: 这话是报个路况，别按路。
2: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6: 欢迎回来，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互动，我是楼磊。我们今天呢还有一个互动话题，就在今天上午的十点多啊，在凤凰国际的北门，就是在东海大道上啊，当时呢有一辆红色轿车，它应该是右转，准备进入到凤凰国际的北门，但是因为你要是从机动车道要进入到这个小区单位，包括刚刚提到的凤凰国际的北门的话，你必须呢要借非机动车道，对不对？你必须要借道通行，你也飞不过去。就在他借道通行的时候，有朋友说我怎么叫借道啊，我这是进入到小区啊，我是进入到我不从这走，我怎么走。但是严格意义上来说，这就是一个借道行为，你必须要穿过非机动车道，你才能进入到小区，你才能够进入到单位，你才能够进入到凤凰国际。所以呢，这辆红色轿车准备借道啊，进入到凤凰国际北门的时候，和一辆电瓶车之间发生了相撞。其实像这样的交通事故在我们的身边还是比较多发的。各位，您觉得像这种情况应该如何定责，或者你认为警方会如何定责？包括呢，您在进出小区的时候，因为呢，你看像我们进小区的话一般都是右转进小区，对吧？也要借非机动车道。还有呢，就是出小区，出小区的话，无论你是右转还是左转，你也要借非机动车道，对不对？你非机动车道你是避不开的。我不知道各位啊，在进出小区的时候都是如何避免和非机动车发生接触。来，各位可以参与这一话题的互动啊，因为这可能是我们每天都要遇到的事情。进出小区，进出单位，包括像我们以前我们叫广电中心嘛，现在叫新闻传媒中心，我们在进单位的时候我也要借非机道啊，对吧？我包括我出小区我也要借非机道，这是必须的，你避不开，对不对？微信当中的云天就发来信息，他说呢，既然你已经是借道行驶了，你就要做好一切的防御性驾驶的准备，避免发生碰撞。他说啊，这个责任肯定是机动车的，你不在辅道行驶的话就不可能会发生这个事故。当然他也提到一个问题啊，他说凤凰国际啊这个停车场的出入口，很早以前呢，他说就在我们节目当中呢讨论过，他说这个停车场的出入口的设置呢有些不太完美，他说应该设置两个进口一个出口，这样的话呢早高峰通过率会更好一点，是两个进口一个出口啊。他说呢，每天早晨的时候呢都堵在那个路口，物业呢也不派人在路口疏导，同时也提到这个物业公司很差劲啊。是这样，我不知道他有没有条件设置两个进口啊，因为现在好像是一进一出，尤其呢在早高峰的时候，大家上班点相对来说都是比较集中的，对吧？八点、八点半或者是九点，就短短的一个小时内，可能几百辆车啊，不是百十辆车了，可能几百辆车都要在短时间内要通过一个进口进入到地下停车区，因为你在这边停车你没有地方停啊，对吧？你在整个东海大道，你现在不就都是地下停车泊位吗？你没有其他可以停车的地方。短时间内通过一个进口进入到这个地下停车泊位，他说呢就会造成拥堵。这个每次我都能碰到，他何止是早高峰啊， 中午的时候这边也堵啊，一排排了两排车，它影响到东海大道正常由西向东的车辆的一个正常通行啊，它那个车就直接就堵在了东海大道行车道上了，你车根本进不去，对不对？那可能东海大道你可能是由四条道或者五条道突然就变成两条道或者是三条道，而且呢很多朋友呢在这个出路口的时候你还要打方向，但是我不知道这边是不是有这个条件。好的，也欢迎各位啊能够继续互动，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大家也可以说一说您在交通参与过程当中的感受，当然也包括您遇到的一些问题都可以。我们的热线3131162和313116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微信公众号蹦埠交通文艺广播。
7: 要不要过马路呢？过马路很绕，逆行可以直接到，而且过了马路也不一定准时，准时了也不一定能挣钱，挣钱了也不一定能攒下，攒下了也不一定找得到女朋友，找到女朋友了也不一定。

0: 啥都不一定，但逆行一定不安全。
1: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2: 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3: 在这里，听见信任。
4: 大概这个幺二幺二三微信怎么上都
5: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3: 听见成长。
6: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哦。
7: 这把是放个路花，别按路。
3: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8: 好，我们继续来看各位车友发来的信息。康老师就说了，说呢肯定是机动车全责。快乐医生也说机动车全责啊，没有任何问题啊。我们说的是当机动车借非机动车道进入到小区或者是单位的时候，和非机动车如果发生交通事故的话，警方会如何定责啊？大多都是主要或者是主要以上责任，除非呢就是非机动车存在逆向行驶的问题，这可能呢机动车一方责任会稍微小一点。但凡是非机动车它是顺向通过，基本上没有太大的问题，主要以上责任啊，全责的可能会比较多一点啊。康老师发来的信息，他说呢机动车啊进入小区，不论你是左转还是右转，都必须仔细观察非机动车道和行人，确定安全之后你才行驶。很多驾驶员的动作是什么动作呢？我把这个车开慢一点，通过后视镜，然后呢来看后方车辆，对不对？看侧方车辆。正确的操作是你把车停下来，让开一个可以让非机动车通过的这样的一个空间，然后第一看后视镜，第二驾驶员你要把头扭回来，通过后窗往后方观察，这才是万全之策。但是呢更多的驾驶员呢觉得，哎，非机动车怎么敢跟我抢呢？他那个速度，对不对？我一把方向进去了，他可能还没开过来，对不对？他也撞不到我，我速度快一点不就可以了吗？但是呢非机动车可能认为我速度快一点不就可以了吗？不就接触不到一起了吗？如果你俩都这么想，那肯定就要撞到一起去。而且呢康老师说的挺好的啊，他说呢最最重要的就是下雨天，其实最最重要的是下雨天晚间的时候。为什么呢？第一个下雨天视线不太好，第一个呢我们机动车的这个视线也不太好啊，第二个非机动车的视线也不太好，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但凡在下雨天的时候呢，非机动车的行车速度相对来说都会比较快一点，要抢着回家，对吧？很多人是不带雨具的，没有带雨具的习惯，就是哪怕是有雨具可能速度也会快。好，时间关系我们这边先进半点，稍后回来。
9: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0: 蝴蝶会唱歌，那会是悲伤的吗？如果我说想念你，你会听见吗？我看见你微笑的脸，只是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4: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5: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6: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4: 在这里听见信任，
5: 大概这个有二有二三，我一看怎么下都
7: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4: 听见成长。
8: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啊。
9: 这话是报个路况，别按路。
4: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10: 今天呢，有一位王先生啊，是到某机动车检测站去对机动车呢进行安全检测，还有呢就是尾气检测啊，就是环保检测。他说：“你看这个，应该是服务大厅啊，贴了两个温馨提示。第一个温馨提示呢，就是小车需要提供什么呢？三脚架，三脚架早都需要了，对，三脚架一定要有啊。它现在呢就是标配，你必须要有三脚架。”还有一个呢，就是时表的公里数，我不知道这个时表的公里数怎么去理解。这个车上码表上不就有吗？我跑了多少公里，那我还要怎么去提供呢？第二个温馨提示呢，就是在检测过程当中，因为车辆自身原因不合格，后台锁定车辆，请到 M 站或者是二类的修理厂进行解锁并且维修。它有一个货。还好这个好理解一点。他如果说就让你到 M 站去解锁并且维修，就比较麻烦了。前几天有一位同事也在问我，他说你看我在某检测站准备检测车辆，他说呢也有人提醒我，如果车辆检测就是尾气检测不合格，要把你的车给锁死。当时他的问题是锁死是什么意思，就不让我开了吗？我说不是这个意思啊，因为呢在进行尾气检测的时候，如果说你的相关的数据不合格的话，那可能它系统会有一个锁定之后你要怎么办呢？你要去到 M 站啊，这个 M 站呢好像是环保部门和这个我市的几家修理厂啊，这个好像是指定的这个修理厂吧，就是 M 站嘛，要对你的车辆呢要进行维修，维修之后呢合格才可以对你的车辆呢进行解锁。这个呢大家在检测车辆之前的时候呢一定要问清楚，是不是我必须要到 M 站，还是我可以自行选择。这个呢一定要问清楚。为什么呢？现在我们蚌埠市就是近几年啊开了好多机动车检测站，现在呢大家都在打这个价格战啊，你180我168，你168我138，你138我128，都在打这个价格战。打到最后是什么情况呢？各个检测站利润很薄，到最后会不会通过一些其他的方式，可能是我多想了啊，可能是我多想了或者是多虑了，会不会通过一些其他的方式，就比如说我卖车不挣钱，对不对？我卖车不挣钱，我要修你的车。所以大家一定要问清楚，如果说尾气检测不合格，我是不是可以自行选择修理厂，一定要能自行选择，不能说 必须是你检测站指定的修理厂，不然的话呢，我个人觉得里边可能啊会存在的问题。好的，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我是楼磊，大家呢也可以继续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我们的热线3131162和313116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啊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蹦埠交通文艺广播。刚刚我们也说到了一起交通事故啊，今天上午的10点多，有一辆红色的轿车准备借非机动车道进入到凤凰国际的北门，但是呢就在过程当中和一辆电瓶车之间呢发生了相撞啊，各位觉得会如何定责？还有就是您在进出小区的时候怎么避免和非机动车之间发生接触？

然后呢，大苹果发来信息，他说呢，开车的时候啊，前方视线不明了的情况下，千万呢不要开快车，不要去点油门，最好是慢慢滑行，要看清楚前方视线有没有人，有没有车，这个时候呢才可以提速啊、经过。这就我们今天节目开始提到的，发生在苏三羊肉馆附近的一个斑马线发生了一个交通事故啊。是一辆新能源撞了一辆电动自行车啊，因为具体情况我不太了解，但是大苹果什么意思呢？就是当你的两辆机动车在并行的状态下，当你右侧车辆已经有减速动作了，对吧？你左侧车辆你也要带一点刹车啊，你也要减速啊，不能说我右侧车辆，因为右侧车辆呢，它为什么减速？很有可能会有一些突发情况，对不对？是不是有行人要过马路，或者是突然窜出来一辆？电动自行车，这个都是有可能的，不然的话右侧车辆干嘛要减速呢？但凡是右侧车辆发生减速的话，你一定要带刹车，这呢就是驾车习惯的问题啊。大家经常会说防御性驾驶，防御性驾驶，其实这就是防御性驾驶啊。大苹果还说到，他说有的时候呢，在过我斑马线的情况下，前面的车它减速了，你就要想他为什么减速，肯定是有原因，就怕前面是为了避让行人或者是电动车。他说呢，很多交通事故呢在斑马线发生都是这种情况啊，就是右侧的车辆减速了，你在左侧的车辆你还正常行驶通过斑马线啊。他说这个情况下千万不要抢道，千万不要超车啊。好的，这就是驾车经验，也是避免交通事故的发生。然后呢，郑女士发来信息，我们微信公众号啊，郑女士发来信息，她说呢，现在有些驾驶员啊，就是太急了。现在时间呢是下午的4:40，各位也可以继续参与今天的节目互动啊，所以说您在交通参与过程当中的感受，当然也包括您遇到的问题都可以，我们的热线3131162和313116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同时呢在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3个1，这样的话呢将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也可以放心的扫码加群聊。

0: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1: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2: 我帮你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3: 在这里，听见信任。
1: 大概这个幺二幺三，一下怎么下都
4: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3: 听见成长。
5: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哦。
6: 这话是半个路话，别按路。
3: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
7: 欢迎回来，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刚刚呢，有朋友提供一条信息啊，说这个涂山路好像是过了大庆路啊，就没有通行条件了。我来看一下。这是启群的朋友刚刚发来的消息啊，好，这是168号路况信息员发来信息，这个涂山路从大庆路往6公里方向，说道路现在已经是不通了，请过往的车辆绕道而行。现在呢，涂山路从大庆路开始一直往6公里的方向，道路不通，请过往的车辆绕道而行。昨天有朋友发信息过来说的是涂山路从江淮路开始是吧，然后往西就没有通行条件了。昨天我们也说到这个涂山路的提升改造呢，应该是涂山中路和涂山西路这边应该也是要进行提升改造了，这边的路况好像也确实也很差对吧。提醒各位，这边呢已经是没有通行条件，涂山路从大庆路然后往6公里方向已经没有通行条件啊。非常感谢，这是我们的168号路况信息员提供的路况。还有一段路，那接下来呢也要进行封闭施工，因为凤阳路从马村路开始一直到圈堤东路段要进行封闭施工。这是5月8号，也就是从明天开始，也是没有通行条件。凤阳路从马村路开始一直到圈堤东路段要进行封闭施工啊，也将没有通行条件。同时呢，公交车也无法正常通行，所以呢涉及到三条线路要进行临时改道。第一个呢是101，第二个呢是129，还有一个呢是157。好像这个101和129它原本的终点是在肉联厂这一站啊，那接下来呢可能直接就要停靠在凤阳路和诸城路这个站点啊，取消肉联厂的站点101和129。那157线路可能调整的会比较大一点啊，也是等道路施工结束之后将会恢复原线路行驶啊。好的，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啊，我们的热线3131162和3131163。刚刚我们说到这个审车的问题，今天

0: 下午的时候呢，有位车友王先生给我们发来一条信息，他是到某机动车检测中心去对车辆进行检测的，但是呢，看到两个温馨提示，第一个温馨提示呢，就是要提供什么？三脚架，要有车辆的公里数，这个我不知道，第二个这个要求有些不大明白，三脚架好理解啊。还有一个温馨提示是什么呢？就是因为车辆的自身原因导致无法通过环保检测的，需要送到 M 站或者是修理厂进行维修和解锁。刚刚呢就特别提醒了一下，因为呢现在这个检测站也比较多，大家都在打这个价格战，都很便宜，所以呢就非常担心，就如果说你环保过不了的话，它会不会指定修理厂，或者是指定你必须要到 M 站啊？因为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去到 M 站的这个经历啊，我听说过一些啊，我听说过一些，但是呢，我没去过啊，所以担心的是他要指定的话就比较讨厌，所以大家在机动车检测之前一定要问清楚，你是指定我到某某地方，还是我可以自行选择。刚刚的 iLove 就发信息过来了，他说现在审车便宜啊，审车108啊，想当初我们泵姆式机动车检测，我记得好像最贵的时候吧，好像是360，我不知道我有没有记错啊，360没有任何折扣，只要你是私家车，好像有证的网约车，包括呢巡游出租车，好像是有一点折扣吧。你只要是私家车，没得商量，没有折扣，360，你不审，都是360，统一价格标准。现在多少呢？108。
1: 要不要过马路呢？过马路很绕，逆行可以直接到。而且过了马路也不一定准时，准时了也不一定能挣钱，挣钱了也不一定能攒下，攒下了也不一定找得到女朋友，找到女朋友了也不一定能。

0: 啥都不一定，但逆行一定不安全。
1: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2: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1: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红绿灯方向盘。
4: 这是微信当中的孙先生啊，在艾特我，他说呢，现在胜利路和滨河南路的交口，还有徐家沟路的交口，东西向的信号灯能不能进行同步啊？他说最近几天早晨经过那边的时候呢，只要是在滨河南路等红灯，当绿灯亮起通行的时候，到下一个路口啊，刚好也会变红灯。他的意思呢，就是，就是匹配一下，对吧？我经过这个路口，只要是绿灯，我到下个路口的话呢，最好也是绿灯。它两个路口呢，离得比较近，一个是滨河路和胜利路的交口，还有一个呢就是，西家沟路和胜利路的交口，是一个丁字路口啊。他说，你看每一次要连续等两个信号，他说哪怕是牌子是头车，也要等红灯。他说经常走这条路，也能感觉到，应该能感觉到啊。这边呢。两种情况我都遇到过，通过第一个路口的时候呢，下一个路口是红灯，我也遇到过；通过第一个路口的时候，下一个路口是绿灯，继续通行，我也遇到过。首先第一，这边的信号接下来呢还会进行调整，因为它这个路口呢也比较特殊，它等于是一个五岔路口，胜利路、滨河路。那滨河路过了胜利路那一段，好像还有一个新的名字啊，还不叫那个滨河路了，有一个新的叫什么坡路啊，对吧？双耳旁加个皮，叫什么坡路？我记着啊。还有呢，它的前进路、五岔路口，就是它有没有条件来进行同步？这是第一。第二呢，它这边的信号还要进行调整，因为大家发现没有啊，就是在胜利路，如果你要是尤其向东行驶的话。和滨河路的路口这边呢是画了带行带转区的，第一个是带转区有，第二个带行区也有。那接下来呢，据了解，因为现在整个胜利路的提升改造它没有交付，它没有结束，它依然还在进行当中啊。因为大家知道，你看这个胜利路西段一直到黑虎山路这一段，它现在目前的施工也没有结束。那据了解，接下来的施工方会在这个路口呢安装 LED 的提示屏，来提示大家如何进入带行区，如何进入带转区。对，他现在还没有交到交警部门手里，还在施工方的手里，所以呢像你说的这个调整的话可能还需要等一等，但是呢前提他是要有这个条件啊。来，微信当中狡猾的狐狸啊，给我们发来的语音。
5: 之前超标的电瓶车到过渡快到过渡期了，都想买车子的都在那观望，我们家人也想买，我原来到什么时候你都不要买那个超标的，你现在不记得，你就在等等，现在观望呢，都买了超标电瓶车，之前新国标的太贵了，价格高，现在过渡期结束了也没人查没人问，好了又都买超标的了，哎呀都是的，我们家邻居也是的，全都是超标的，你讲这个等它自动消失，我看不可能。那这么多人都想，
4: 是的，是这样的。你说的这个超标电动自行车是超国家标准，就是现行国家标准的电动自行车，还是就已经超出了电动自行车标准的叫超标车？因为这是两个概念。对，就它能不能上牌，这是一个最主要的一个问题。它如果要是能上牌，那你就理解为它是符合国家标准，不然的话它上不了牌的。如果说它不能上牌，这是超标车，而且这种车肯定没有路权了，只是说呢现在还没有开始进行执法，就是自然消亡，我是这么去理解，目前还没有执法。对，这种车子最好别碰啊。还有呢，就是我们今天说到的一起交通事故啊，今天上午有一辆红色的轿车借飞机道进入到凤凰国际的北门，和电瓶车之间呢发生了相撞啊。很多朋友都发信息过来，他说像这种情况呀，像这种情况啊，基本上就是全责，没什么太大的问题。对，所以大家呢在借非机动车道 尤其回家进小区或者是出小区，无论你是左转和右转，大家呢一定要把车停下来，留足空间，留足给非机动车通过的空间，在这个时候一定要停下来，不是慢慢的进入到小区，慢慢的借道而行，是停下来先看后视镜，然后回头往后看，确定安全之后你再通过，不然的话呢，借道通行，但凡发生交通事故，全责的可能性非常非常大。好的，时间关系呢，要结束我们今天的红绿灯方向盘节目。最后，主持人楼磊非常感谢各位的参与和大家的积极互动。明天同一时间，下午的4点整，我们再会了。

0: 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阳光透过窗棂，斑驳了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0: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如歌，旋律住进心房，回忆慢慢欣赏。

旋律住进心房，回忆慢慢欣赏，这样悠扬的笛声开启我们今天两个小时岁月如歌的音乐旅程。我是甘露，向你问好。今天和你见面的第一首歌，我们听江山梦里水乡。

这首歌里面藏着北方人对于江南村镇小桥流水的执念，江山的一首代表作《梦里水乡》，收录在他1994年所发行的音乐专辑《只爱我一个》当中。歌曲在当时十分受追捧，更是成为了各大电台点播率非常高的单曲之一。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呢，依然是一首中国风作品。那刚刚的《梦里水乡》呢，是悠扬的中国风，下面这首是婉约的中国风，我们听周杰伦《青花瓷》。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其实不想走。这里是岁月如歌啊，刚刚我们连续听到了两首歌啊，一首是刘美君在2011年翻唱齐秦的一首《原来的我》。那刘美君的演唱，她是彻底褪去了原版《青春的呐喊》与摇滚的炽烈，用微醺的这种爵士风格，还有极其慵懒的声线，把这首歌变成了一首啊，好像在午夜独自回味往事的成人叙事诗。遗憾呢，不再是那种尖锐的痛，而是一种被时间浸泡过的复杂的滋味。还有就是我们刚刚听到的周华健的《其实不想走》，这首歌收录在周华健那张经典的《风雨无阻》专辑里面，没有复杂的修饰，一开口就是那句最直白的矛盾：其实不想走，其实我想留。周华健也用他真诚又充满了感染力的嗓音，把爱情里那种理性与情感的撕扯、留下与离开的挣扎唱得淋漓尽致。他代表的是90年代情歌里最动人的特质，深情直接而且充满力量。我是甘露，继续在蹦蹦的上空对你说话，为你放歌，希望你可以在华语歌坛的歌海听到你的情有独钟。下面的歌我们听王菲《我也不想这样》。

座城市都被音乐点亮，每个路口都有热爱生活的歌唱。岁月如歌，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但是一些年轻的朋友不知道黄大炜是谁，但是我想应该听过这首《你把我灌醉》吧，1994年发行的一支作品，直到现在呢依然被很多的歌手翻唱。当年在参加我是歌手的时候，这是黄大炜最知名的一支作品。那如果在某一个节目或者晚会上能够看到黄大炜，那么毋庸置疑他也一定会唱这首歌，因为这首歌停留在很多人的记忆里，只要想起，只要黄大炜的声音出现，听广播或者听磁带的画面就会瞬间被唤醒。这是一首很悲伤的歌，尤其黄大炜的声音本身就带着沧桑，很有故事感。哪怕那么多的歌手翻唱过，也不乏像邓紫棋这种很惊艳的表演，但是只要说起你把我灌醉，最纯正的、最匹配歌词所诠释的情感的一定是黄大炜，因为只有黄大炜能够唱出那种醉酒的感觉。我们很容易被带入到歌曲的情境当中，会想象着如果受伤的是自己，是不是也会像黄大炜一样大醉一场。老歌本身就容易怀旧，再加上当年听歌的人如今也都有了各种经历，所以呢越听越有味道，越听越容易伤感。但是当然了啊，有不少人会调侃啊，或者是玩梗。之前翻了很多很有意思的评论给大家分享一下。有人说当年听了这首歌才决定啊。有人说当年是听了这首歌才决定攒钱买车。有人说开车的时候听这首歌一定呢会摇下车窗。还有朋友说虽然买不起车，但打车的时候会跟师傅说开，往城市边缘开，把车窗都摇下来。愿意玩梗一定是过分熟悉，也足以说明这首歌在大众心中有着深深的存在感。岁月如歌，我是甘露，希望你可以在万千好歌当中听到人情味。我们听周慧敏唱的一首《最爱》。

的醇香。听，不经意的流年，吟唱回味的诗行。音乐与岁月，都是生命的珍藏。岁月如歌，光阴斟满，声声悠扬。

那年的情书，相比较写信写情书的年代，虽然现在我们有了更快捷的表达爱意的方式，可是我依然觉得写信写情书才是非常动人的表达爱意的一种方式。这里是岁月如歌，那这个小时的尾声，我们听一首来自于周传雄所演唱的短消息。稍后一个小时回来，好歌继续，我们待会儿见。

0: 伴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阳光透过窗棂，斑驳了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0: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如歌，旋律住进心房，回忆慢慢欣赏。

有一些歌曲最开始听的时候呢，没有觉得很特别，也说不上喜欢，但是过了很多年之后再听，可能一秒就吸引了我们的耳朵。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林俊杰在2011年所发行的《那些年你很冒险的梦》，那张专辑啊叫做《学不会》，而当时呢，基本上我们只听专辑的主打歌《学不会》啊，其他歌听完之后完全没有任何的印象。但是在这些年刷短视频的时候呢，频频刷到这首《你很冒险的梦》，有的是粉丝拍的演唱会现场的片段，有的是作为视频的背景音乐。说实话，听到这首歌的时候，眼前突然觉得一亮啊，以为林俊杰又出新歌了，但后来才知道，竟然是2011年的作品。于是就开始怀疑，那个时候自己的耳朵怎么回事呢？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一年的好作品、好旋律太多了。大概给大家搜罗一下，2011年有王力宏发行的《火力全开》，胡夏发行的《那些年》，张惠妹《我最亲爱的》，五月天《我不愿让你一个人》，陈奕迅、王菲演唱的《因为爱情》，嘎啦乐队的《追梦赤子心》，还有筷子兄弟的《父亲》等等，都是2011年的歌。光听这些名字就能够想象到当时的音乐网站排行榜的含金量有多高。我们不需要自己去发现好歌，只要去听排行榜，基本上是听一首爱一首。所以这种情况下，作为专辑当中并非主打旋律，虽然好听也耐听，但并没有像江南或者一千年以后这种一听就知道它肯定能爆红的。那些年你很冒险的梦就这样被忽视了。其实很多的作品啊，并不是不好听，而是那个时候啊，歌手们都普遍保持着高水准、高质量的输出，我们更容易被那些抓耳的旋律所吸引。更何况啊，这样的旋律每年还那么多，所以同一张专辑里的其他作品就因此显得比较暗淡了。但其实那个时候呢，没有被唱片公司重视啊，没有被歌迷追捧的很多作品，放在今天来看也都是主打歌的分量。不过好在总有人能够源源不断地发现这些快被我们遗忘的旋律，再一次的被我们所听到。岁月如歌，希望你可以在万千好歌当中听到人情味。下面的歌我们听范玮琪《是非题》。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郭靖的一首《简单》，2009年发行的歌曲，是一首很伤感的情歌。我们听过的大多数歌曲，基本上描写的都是爱情，要么是浓情蜜意的，要么是痛哭流涕的，要么是青春年少的那种甜蜜小清新。但是不管哪一种歌曲所传递的情感，都是很直接外放的。简单来说，就是我们很容易被歌手所传递的情绪所打动。比方说听王菲和陈奕迅的《因为爱情》，就会感觉到一股暖暖的稳稳的幸福感，听辛晓琪的《领悟》，可能我们哭得比她还要惨，听周杰伦的《简单爱》，就是会怀念十几岁的年少时光。而郭靖的这首《简单》，我觉得特别因为作为一首听起来带有伤感意味的作品，其实没有过多的去渲染这种难过。歌曲想告诉我们的是，很多人都会有一段忘不掉的感情，忘不掉的人，但是过去了就是过去了，你走不出来，还天天把自己搞得惨兮兮的，根本没有任何意义。不要想东想西，想少一点。如果做不到啊，那我们就简单点。歌词是这么说的：想念的简单，让这星空好像特别灿烂，幸福很短却浪漫。我理解的想念的简单，指的就是有选择的去想念，可以去想念曾经的一些美好的场景，比方说他冒雨给你送伞，牵手各种 city walk。为你学会了做饭，一起去看演唱会等等，然后你会发现，其实孤独的夜晚并没有那么黑，那么煎熬，想得简单了，世界就简单了。这个时候你会发现，晚上并不是只有吞噬一切的黑暗，还有星星和月亮，而雨后呢，也并不是只有泥泞难走的路面，还有彩虹。故事已经过去了，但并不是只留下了悲伤。不要因为结果而忘记当时的温馨和美好，只有简单的人才会更加容易收获快乐。

座城市都被音乐点亮，每个路口都有热爱生活的歌唱。岁月如歌，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花的嫁纱》，这是王心凌的一首歌，也是她和明道所主演的偶像剧《天国的嫁衣》当中的主题曲。相信不少人的记忆啊，又被刚刚这首歌给掀开了。那些年的偶像剧特别受欢迎，因为看偶像剧，我们也认识了很多的歌手、很多的演员。随便说几个名字：张韶涵、许绍洋、霍建华、王心凌、林依晨、陈乔恩、利威廉等等。这些人啊，都是我们的青春，也是因为看偶像剧，我们听了很多至今都念念不忘的好歌。像《天国的嫁衣》另外一首主题曲也是由王心凌演唱的，叫《爱的天国》，我相信很多朋友也都会唱。此外，《薰衣草》的主题曲《花香》，《海豚湾恋人》的主题曲《遗失的美好》，《斗鱼》的主题曲《Lady》，《流星花园》的主题曲《你要的爱》，还有《情非得已》，对吧？微笑百事达的主题曲《彩虹的微笑》，北极星的眼泪等等，太多了。我想每一首旋律响起的时候，不知道多少人的 DNA 就动了又动，停不下来了。虽然我们现在的年龄再去回看当年的电视剧会觉得幼稚啊、浮夸不真实，但是那又怎么样呢？谁的青春没有一段杀马特？谁的成长没有一段矫情的伤痕？谁的年少对于爱情没有过惊天动地死去活来的憧憬呢？可能自己都会嫌弃那个时候的自己吧，但是幸运的是，有那么多好听的歌出现在我们成长的各个阶段。如果没有这些作品，我们的回忆也将会失色很多。这里是岁月如歌，那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前奏响起，你先别着急说名字，因为很可能是另外一首歌。这是来自于1998年李翊君所演唱的一首《沙漠寂寞》。

杯懂得的光阴，浸染岁月的醇香。听，不经意的流年，吟唱回味的诗行。音乐与岁月，都是生命的珍藏。岁月如歌，光阴斟满，声声悠扬。

一首《难得有情人》。喜欢是一件很神奇的事情，你永远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开始，什么时候会结束，而且呢，你也不会知道什么时候你会因为后知后觉而失去一个人。都说人生知己难求，我想好情人也是难得的，如果你也有过，那算是一种幸运吧。岁月如歌，我们继续来听邓丽君《一封情书》。

刚刚一首歌来自邓丽君所演唱的《一封情书》，我记得在电影《一代宗师》里面有一幕非常的打动我。那一幕呢是，宫二对叶问说：“我在最好的时候遇到了你，是我的运气，可惜没时间了。想说人生无悔都是赌气的话，人生若无悔，那该多无趣。”电影当中还有个桥段，叶问写了一封信给宫二啊，信里说：“夜里藏花一度，梦里踏雪几回。”在今天岁月如歌的尾声呢，继续和你听到这首歌呢，也叫《情书》，这是来自于张学友所演绎的一首《情书》。我们就在张学友醇厚的歌声里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不知道有没有听到你的那首《情有独钟》呢？我是甘露，祝福你有情歌一样美丽的心情。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了，拜拜。

0: 农行挖宝提示您，信用卡线上消费参与返现活动详询官网。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2: 眼贴说得这么好，我现在就要试试。
3: 当然可以，您现在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另外6:30之前打电话购买，更能拿到早间专享福利，直接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额外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赶紧打400-706-5929，400-706-5929。好视力，好生活，
4: 好视力科技。
5: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6: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7: 北京时间6:00，
8: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9: 好视力，
10: 相伴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我们的局好像当初的约定，爱着对方一直到老。问自己，爱情的游戏还有没有规则？要怎么面对这问题？说没问题。

0: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清晨的阳光唤醒城市的活力，早高峰的忙碌拉开新一天的序幕。
1: 早上好，这里是充满活力的早高峰，
2: 欢迎和我们一起在音乐与资讯中活力满满的开启精彩一天。早安。

0: 这个天气现在此时此刻户外是22度、23度的样子哈，
1: 而且有逐渐在攀升的这个趋势，
0: 还是很热的。
1: 是是是，
0: 你夜不夜呀？
1: 我好夜呀。
0: 对，今天大家可能都会觉得很夜哈。
1: 嗯。
0: 那个最近这几天天气比较气温比较高，
1: 嗯，
0: 然后大家一定要多喝水，注意防晒。然后家里边有这个老人小朋友的这个天气啊，我想真的这个空调呢，其实也可以开了啊。嗯，
1: 别硬扛啊，
0: 对，好，那今天在早间上班的路上啊，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问这么一个话题啊，您是新蹦蹦人还是老蹦蹦人
1: 啊？这怎么界定呢？
0: 我觉得新蹦蹦人跟老蹦蹦人就是这样子的哈，嗯，就是原来您没在蹦蹦，就是您没在市区生活，
1: 嗯，
0: 然后因为工作生活您搬到咱们这边了，对，
1: 哦，
0: 学习啊，
1: 嗯，
0: 或者是外面结婚呢，
1: 外面结婚，
0: 不是你在外面结婚，然后回来了，跟着你另一半来到咱们蹦蹦啊，
1: 嗯，
0: 因为其实咱们身边有越来越多的这个新蹦蹦人，
1: 嗯，
0: 对，你看那天来我们做节目的
1: 啊，他就是
0: 巢湖的，
1: 他我觉得以他在蹦蹦居住的这个时间来算的话，他都不能算是很新的蹦蹦人了，你是有资历的蹦蹦人，
0: 对，吕彪啊，
1: 嗯，吕彪也是，
0: 孟竹啊，
1: 对对，嗯。
0: 就是随着这个城市化的进程哈，
1: 嗯，
0: 就有朋友说，那我是怀远的话，那不是蹦蹦人？你讲的这也没错，三线怎么能不算蹦蹦呢？但是啊，现在不都是城市化进程嘛，
1: 嗯，
0: 有越来越多的朋友逐渐的走进这个城市，
1: 嗯，
0: 然后或者是来到我们的三线，
1: 嗯，
0: 那个县区，对，
1: 嗯，
0: 这个是它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城市化推进的一个过程，
1: 嗯，
0: 越来越多的朋友然后走进了这个城市。现在当然了，人家说这个城市人越多。
1: 嗯，
0: 这人口福利就越大，吸引力就越强。
1: 嗯，
0: 那咱说那个合肥，你说这合肥市区可比原来可大多了，
1: 大多了，
0: 那人可越来越多了，
1: 是，
0: 对吧？你再说北京，
1: 嗯，
0: 那我有一朋友，原来他们家住北京二环，他说，哎，原来我们都不往二环外面走，二环外面都是郊区。
1: 啊，这话说的，
0: 你想想，人家北京的这个城市面积扩得个大，
1: 对，
0: 对吧？所以呢，咱不在这个事情上面较真儿啊，
1: 嗯，
0: 咱就说说这个，您是新蹦蹦人还是老蹦蹦人？
1: 哎，是是是，
0: 您来蹦蹦多少年了？
1: 嗯，
0: 咱就来说说这个。
1: 嗯，
0: 你看我们每天做节目，我们都要叠甲。
1: 叠甲是啥？
0: 就是保命要紧
1: 啊，
0: 哦，叠甲。
1: 又学会一个词儿。
0: 不是，因为我们只要每天一说，就有人跟我抬杠。
1: 嗯，哦，对对对，我们得把这个具象一点，
0: 我们为什么要这样说，我们的理由是什么，
1: 哎，是，对对对对
0: 对对，其实有的人他敏感，
1: 嗯，
0: 好，我们今天来说一说啊，对，就是您是新蹦蹦人还是老蹦蹦人，
1: 嗯，
0: 我觉得新蹦蹦人跟老蹦蹦人我觉得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呢，对于这个城市的理解，
1: 嗯，
0: 它是不一样的，
1: 嗯，
0: 你比如说孟竹跟吕彪，他俩是一个是宣城的，一个是凤阳的，
1: 嗯，
0: 对吧？虽然凤阳离我们很近，
1: 嗯，
0: 但是呢，因为他毕竟可能在成长的这个过程当中，他不在这个地方，
1: 嗯，
0: 所以他对于这个城市的理解也不太一样。
1: 但反正我听孟竹讲话，我听不出来凤阳话
0: 啊，
1: 我听不出来
0: 吗？我怎么一下就听出来了？
1: 你说腔调吗？
0: 对啊，
1: 我觉得他蹦蹦话撇的还怪到位了。
0: 然后就比如说你妈妈，
1: 嗯，
0: 我阿姨，
1: 嗯，
0: 她青海长大的吧？
1: 对。
0: 对吧，他对于蹦蹦的理解也不一样，就是我跟阿姨讲几句话，我就知道他不是老蹦蹦人。
1: 那他这方面确实暴露的比较明显，
0: 对吧，他暴露的就比较明显，
1: 对对
0: 对，所以一招眼，你再看我叔叔，
1: 嗯，
0: 一招眼就是老蹦蹦人。就他那个气质啊，他是改不了的。
1: 嗯，
0: 就老蹦蹦人是什么特点你知道吗？
1: 嗯，
0: 我觉得新老蹦蹦人的最大的区别是在什么，在洒脱这件事情上面，
1: 嗯嗯，
0: 就新蹦蹦人可能更就他也可能是洒脱的，但是你觉得他那个洒脱不够爽，不够彻底，
1: 嗯，
0: 他有点拘谨，
1: 嗯，
0: 就他可能还想着就是还考虑这儿考虑那儿，
1: 嗯，
0: 但老蹦蹦人
1: 不烦神，
0: 不烦神，
1: 嗯，
0: 你觉得我这个总结的可有道理，你想你想，
1: 我觉得确实
0: 你细想，
1: 我觉得确实有不少蹦蹦本土的老蹦蹦的男同胞们是比较这种洒脱的，
0: 嗯，我就觉得我叔叔就是这样呢，
1: 对对对，
0: 你别看他还是个高级知识分子呢，就在他那身上都能够感到三个字， 不翻身。
1: 我因为他只在他专注的那个细节领域较真儿，知道吧？所以其他。

0: 事情他已经没有精力了，所以他都不烦神。
1: 但是你再看我们接触到的三院的其他的那个医生啊、医生啊就有很多就是外地人，你给发现了、就他也很就是好像表现出很洒脱，但他言谈举止当中的那个外地人的那个点就很浓。我讲的可有道理，这位妹妹？
0: 有点有点道理，
1: 对吧？
0: 大家呢，在你们的眼中，你们觉得哈，就是这个新老蚌埠人有什么不同吗？你是新蚌埠人还是老蚌埠人哈？
1: 对，
0: 我们所说这个新蚌埠人，就是比如说你是因为求学呀，或者结婚呐、
1: 工作啊，
0: 原因定居在此的，
1: 在蚌埠投资啊，对，来到了咱们蚌埠。
0: 对对对，还就是那种土生土长的老蚌埠人。
1: 对，
0: 如果是新蚌埠人的话，跟咱说说你来蚌埠多少年了？
1: 我觉得土生土长的蚌埠人至少得在蚌埠生活两代人吧，因为往上数三代的话，讲真的那。就可能这种蚌埠人都
0: 浓度是吧
1: 没几个，因为你要往上数三代的话，我都不算是新蚌埠人。
0: 尤其说我觉得这个新蚌埠的老蚌埠人的区别就在于能不能找到好吃的苍蝇馆子。我跟你讲，不一定
1: 不一定
0: 不一定，因为你从那个今年的五一之后，不是有五一期间有很多外地的朋友来到咱们蚌埠吗？
1: 对，
0: 人功课做的可细致了，
1: 他找到的那个店我都不知道是在哪儿。
0: 对，他有的那个店我都不知道在哪儿，就他们都是这个功课都从哪儿做的呀。
1: 是啊，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啊，这个您是新蚌埠人还是老蚌埠人？
0: 是，同时呢，也来预热一下我们的这个龙虾啤酒嗨完节，今天是周四了，明天晚上咱们就开始了。
1: 哦，对，明天晚上就要直播了，有什么奖品的？给有大奖啊，龙虾
0: 奖啊，对，我不知道你讲的这个给有啊，但巨奖有大奖和小奖若干。大的大奖，小的小奖，但是
1: 大的有多大，小的有多小？
0: 但我现在我也不知道，还没告诉我，
1: 流程还没给到你。
0: 对，流程还没给到我，所以具体我也不知道给的是多大的奖。如果我是这么想的哈，就如果这个奖品我也觉得挺大的，
1: 那俺两个内部炒作一下，
0: 我就准备给他引掉了，我就准备不凑了。
1: 对，
0: 我就把小奖抽完，大家开心一下好了，然后大奖我们俩回来开心。
1: 特别好，你看这个就是老蚌埠人，咱什么都就实在，哪怕是那些好像似乎上不了台面的事儿，咱都敢往外说。
0: 哦，蚌埠姑娘都拔家了。
1: 那明天晚上呢，是我们的蚌埠市第四届龙虾啤酒嗨完节开幕式的日子。
0: 哎，是。
1: 那我相信这个大家这两天，如果您关注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的融媒体矩阵的话，你就会发现我们所有的矩阵最近都在认真宣传这件事情。
0: 然后呢，明天晚上的时候呢，我们会在晚间的时候，我们的直播预计会在6:30的时候开始。和大家见面，所以大家就是明天周五嘛，咱都下班早一点啊。咱都到怀化广场为见一面啊。
1: 对，
0: 这个如果不想让我把大奖密走的朋友们，你们早点到啊。
1: 不如见一面，
0: 是我们的这个明天晚间的直播啊，也预计是在1小时左右啊。然后呢，我们会跟现场的食客朋友们，还有咱们的一些优质的商户朋友们，在直播间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啊。就包括大家喜欢的一些口味，我们这次涵盖了据说少说有10种口味的龙虾。这10种口味大家都知不知道是哪10种？
1: 哎，我是知道我是什么口味。
0: 分别有什么样的特色？哎，我们也会在这个直播的过程当中来跟大家一一分享啊。
1: 是，好，那我们的来蚌埠吃龙虾，我们的第四届龙虾啤酒嗨完节在明天晚上在淮河文化广场是盛大的开幕。我们也是欢迎来自周边城市乃至全国各地的朋友来到我们蚌埠，来到吃小龙虾第一城，我们美丽的家乡，来了解咱们蚌埠的风土人情，然后以及我们的美食文化。
0: 是，那同时呢，这个天气越来越热的时候，我们也提醒大家哈，一方面你晒黑都相对还好，重点是咱不要被晒伤。所以在这个时节当中的时候，大家对于防晒产品的这个关注度就会更高。
1: 是，
0: 今天我们要跟大家来分享到的是资生堂的新艳阳下水动力透润防晒乳的套盒。如果你是有通勤的需要，但是又怕暴晒，或者是你就在这个时节当中想要错峰出游，但是又怕这种高强度的紫外线对于皮肤带来的压力，防晒半天撑不住。

0: 50毫升的蓝胖子防晒乳，再送7支，每支7毫升的小样，到手只要299，到手299是100毫升哦，100毫升的一个量，对比官网便宜了将近60%。同时呢，我们给大家配备了精美的礼袋，限时送的啊，因为520的活动即将到来了。那节日送女友，哎，送闺蜜也超级有面儿。活动过了之后就将恢复原价了，所以趁着优惠赶紧来冲。我们承诺的是商城在售所有的东西都是正品保真，支持鉴定，假一赔三，资质齐全，一物一码，溯源可查。同时我们还赠送给大家运费险，让你购物零风险。微信的公众账号搜索关注蚌埠广播，发送数字6，你就能够看到链接了。一定要记得下单之前添加客服的微信，还有30元的优惠给到你。那到手的话，这样的总量100毫升的资生堂水动力防晒透润防晒乳，到手只要269，只要269你就可以拿走它啦。
1: 嗯，好，早间的7:18，您正在收听到的是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早安蚌埠。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昨夜今晨值得我们关注的重要资讯有哪些。
0: 我们来和大家首先关注要闻。应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13号晚乘专机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当地时间13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
0: 继续来关注资讯。国家医保局近日印发5年行动计划，提出强化飞行检查、加强大数据监管模型研发、构建信用管理体系等举措，加强医保基金监管。
1: 国家药监局13号发布2025年度药品审评报告，报告显示去年我国药品注册申报和审结数量双双创历史新高。
0: 中国民航局低空安全司已正式亮相，机构职责包括起草低空民航发展规划，统筹低空安全与发展，建设低空飞行服务调度平台和低空飞行服务站体系等工作。
1: 中央社会工作部13号公布志愿服务标识基本规范试行，对志愿服务标识含义以及设计使用管理作出规定。
0: 我国科研团队近期成功研制出可编程量子计算原型机9章4号，其针对特定问题的算力远超当前全球最快超级计算机。
1: 中国石化四川资阳东风页岩气田2356.87亿立方米探明地质储量通过审定，标志着我国超深层千亿方级的页岩气田诞生。
0: 继续来关注，检察机关依法对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原党委委员、副行长林景珍涉嫌受贿案提起公诉。
1: 截止到13号上午9点，湖南浏阳华盛烟花厂爆炸事故累计出院人数达到29人，另有31名伤员仍在院接受治疗。
0: 当地时间13号，美国参议院正式批准凯文·沃什出任美联储主席。
1: 欧盟委员会表示，欧盟最早可能于今年夏季前提出立法方案，考虑对儿童实施延迟使用社交媒体政策。
0: 瑙鲁议会12号通过一项宪法修正案，已将国名由瑙鲁更改为音译的瑙埃罗，该修正案需经全民公投通过。
1: 当地时间13号，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发布最新月度石油市场报告，下调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期至每天117万桶，此前预期是每天138万桶。
0: 铁路部门近期将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相关的优惠车票呢将于5月15号起陆续发售。
1: 中央气象台13号18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13号20点至14号20点，江南东部和南部、华南中东部以及河南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江南西部、福建西南部、广东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0: 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说到的话题，想问问收音机前以及手机端的朋友，您是新蚌埠人还是老蚌埠人？您在蚌埠生活多少年了？蚌埠哪里吸引您？
1: 嗯，微信的公众账号您可以搜索关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之后呢，回复三个数字666，你就可以收到主持人的二维码，扫码找到我们啊。那稍后在健康加油站和歌曲之后呢，我们也将会开启抖音直播，大家也可以在抖音的平台当中直接来搜索早安蚌埠节目的名字，找到我们。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

0: 生，我这牙疼了好几天了，您快帮我看看吧。
1: 医生，我家孩子昨天开始咳嗽，还不怎么吃东西，这是咋回事啊？
2: 医生，这天下雨，我这腿呀，它一直疼，你看。
0: 医生，
1: 医生，医生。

0: 医生。
1: 你关心的健康热点，健康领域的新知新事，健康生活的贴心向导，尽在健康加油站。老公，周末带咱爸去看看牙吧。自从上次他掉了两颗牙，我看他现在吃饭都费劲儿。
2: 哎，都跟他说了好几次了，他还是不愿意去，还说什么老人家都掉牙，这是没办法的事儿。
1: 谁说的？有的老人牙齿保护得好，八十了还能啃苹果呢。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口腔科副主任医师、安徽省口腔颌面外科委员会成员、蚌埠医科大学临床学院教师张文翰。
3: 很多人觉得老掉牙是天经地义的，其实老年人掉牙并不是年龄增长的必然趋势，大多数是因为牙周病或者蛀牙等口腔疾病长期积累的后果。只要做好防护，老年人也会拥有一口好牙。老年人牙齿脱落的主要元凶是牙周病，牙菌斑和牙结石长期刺激牙龈，导致牙龈红肿、出血、萎缩，牙槽骨慢慢吸收，牙齿失去了支撑，然后就会慢慢的松动脱落。其次是蛀牙，老年人牙龈退缩，牙根暴露，容易发生根面龋，龋坏严重的时候会让牙齿烂掉，还有牙齿的磨耗，长期咀嚼让牙釉质变薄，牙本质暴露，就会导致敏感劈裂。这种情况最爱早上不爱刷牙从不洗牙的老年人，还有吸烟糖尿病的老人，因为吸烟会加重牙周炎症，糖尿病会影响口腔愈合，加速牙齿脱落。从医学角度看，只要能控制住牙周病，及时治疗蛀牙，老年人完全可以保留大部分天然牙，甚至到高龄仍能正常咀嚼。为什么很多老年人会掉牙呢？最核心的原因是口腔健康意识薄弱，年轻时不重视刷牙洗牙，等到牙齿松动才来就医，往往已经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机。其次是缺牙后不及时修复，缺牙呢会让邻牙倾斜，对颌牙伸长，加速其他牙齿松动脱落，还有全身疾病的影响，比如糖尿病、骨质疏松，会加重牙周病的进展。值得注意的是，老年人掉牙会影响咀嚼功能，进而导致营养不良、消化问题，还会影响面容和发音。如果发现牙齿松动、蛀牙，要及时就医，通过洗牙、牙周治疗、补牙、种牙等方式保住牙齿，一般不要轻易拔除。其次，老年人也能预防掉牙，比如坚持每天刷牙、用牙线、定期洗牙，积极治疗糖尿病、高血压等全身疾病，缺牙后及时修复，避免邻牙受损。只要做好口腔护理，那么老掉牙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1: 如果您也有健康方面的疑问或困惑，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中搜索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关注并留言告诉我们。感谢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为健康加油站节目提供全程专业健康咨询。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是国家三级甲等医院，省级区域医疗中心，建院70年以来弘扬博学、精医、仁爱、和谐精神，以患者为中心，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4: 清晨的阳光唤醒城市的活力，早高峰的忙碌拉开新一天的序幕。
5: 早上好，这里是充满活力的早高峰，
6: 欢迎和我们一起在音乐与资讯中活力满满的开启精彩一天。早安，
4: 早安，
6: 蚌埠，
4: 蚌埠。
2: 接着回来，这里是早安蚌埠，大家早上好，我是大学生吴彦祖思晨。
1: 各位早上好，我是蹦山区小奶茶新词。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要问到大家，你是新蚌埠人还是老蚌埠人、是因为工作呀、学习呀、这个结婚呐、这样的一些原因定居在此的，
2: 是
1: 还是土生土长的蚌埠老土著？
2: 啥叫蚌埠老土著？
1: 就土生土长的呀。对于蚌埠的大街小巷坊间秘闻如数家珍。
2: 坊间秘闻讲的？
1: 那当然了呀，这些肯定是新蚌埠人未必知道的呀。
2: 我是从我爷爷奶奶辈儿那个时候，我们家里边人才来蚌埠。从我爷爷那个时候来的。然后你要这样，我这算老蚌埠人吗？
1: 你如果按两代来算的话，那你算老蚌埠人。
2: 可是我爷爷那辈的人，他来到蚌埠，他户口就已经是蚌埠的了。我爸爸是在蚌埠出生的。
0: 嗯，那他肯定是。
2: 那我也是在
0: 蚌埠。那你立了是蚌埠的。
2: 对，我立了是蚌埠的。安菲尔德说啊，我爷爷跟我说，他爷爷那辈儿开始就在常怀卫住了，后来我父亲因为工作的原因搬到了红叶村定居。嗯，我这可算老蚌埠，你这当然算老蚌埠啦。
0: 那除了立了，还有个什么简港的似的，
2: 简
0: 就是铁定的死，
2: 就铁定死棋的，你
0: 死棋人，
2: 死棋士。木易晨说，户口迁到蚌埠才算蚌埠人吧？我觉得是。
0: 嗯。
2: 你要是一直生活在蚌埠，但你户口不是，你户口是别的地方的，我觉得那
0: 不是，你如果生活了几十年，你的户口也
2: 还不在蚌埠，那
0: 也就该迁过来了。梅森范说，我可是土生土长老蚌埠人，青年街钉子户，我可是见证了麻虾街的兴衰。
2: 那你的确是，
0: 是吧？
2: 老蚌埠人。
0: 那您今年贵庚啊？
2: 然后建议电影说，我是1998年。从怀远搬到了市区的。
0: 嗯，看看说土生土长的蚌埠人，我也是见证了家乡的日新月异。你是在哪一个片区的呀？
2: 然后呢，
0: 你看咱这有这个青年街钉子户，有这个怀远的。
2: 我是二钢钉子户。
0: 嗯，
2: 然后温暖年说啊，我是土生土长的怀远人，来蚌埠7年了，我现在的心已经离开了蚌埠。
0: 所以你的心现在打算落户在哪儿啊？
2: 他说虽然说是来到了蚌埠市区啊。嗯，但他的户口还在家乡呢，那没关系啊。
0: 嗯，
2: 毕竟1998年就来蚌埠生活了。
0: 但怀远也是蚌埠的呀。
2: 对，
0: 对不对？
2: 这可能是城市化进程，大家因为工作学习，
0: 对，
2: 为了有一个更好的一个平台，可能就来到了相对来说跟家乡比，
0: 嗯，
2: 稍微要好一点的地方。嗯，这都是正常的啊。
0: 郭笑儿说，那我保是老蚌埠人呢。
2: 嗯，
0: 想当年
2: 啊，
0: 我的曾祖
2: 啊
0: 就是蚌埠的。
2: 哦，
0: 民国的时候在咱蚌埠开糖厂开武馆。哦，蚌埠博物馆里面还有家里人的照片和简介。真的假的？
2: 那你比我还蚌埠。
0: 祖上是哪位呀？啊，
2: 埃菲尔德说，秋子是我老同学，龙虾节我去看小王同学。龙虾节那天你也去看新词啊？
0: 不是，你知道我跟秋子不是一天这个事儿吧？
2: 也许他主持开幕式呢。一个组来。
0: 哦，那我没话讲。
2: 今天我们说到的是，您是新蚌埠人还是老蚌埠人？您家是从什么时候来到咱们蚌埠生活的？那您觉得蚌埠有哪些吸引到您的地方啊？那我是土生土长的蚌埠人啊，40多年的时间，我想真的就没挪过窝。龙子湖区钉子户，盘踞在二钢多年，感觉像是什么什么不正经的什么团伙似的盘踞在。
0: 没干啥好事儿。
2: 对，但是呢，我连读书都没离开过蚌埠，所以我算是蚌埠化很彻底的一个人。
0: 嗯，蚌埠浓度很高。
2: 对，蚌埠浓度可以说是100%吧。
0: 大家呢，你们是新蚌埠人还是老蚌埠人
2: 啊？
0: 嗯，爱你爱你又说，我是土生土长的蚌埠人，从小就在二钢居住，在铅笔厂宿舍附近。
2: 你这不能这样，他这条留言不能这样读
0: 啊。
2: 我是蚌埠蚌，我是
0: 在蚌埠
2: 二钢
0: 居住，在蚌埠铅笔厂宿舍居住啊。
2: 你讲的不蚌埠
0: 啊？
2: 我住在二钢的铅笔厂宿舍
0: 啊。
2: 哪个蚌埠人讲宿舍啊？
0: 对对对对对对。
2: 老地委宿舍。
0: 嗯。
2: 铅笔厂宿舍。
0: 地委宿舍住。
2: 你奶奶家不是住在绿杏厂宿舍吗？
0: 我们不叫绿杏厂，我们叫妥富厂。
2: 啊，妥富厂宿舍。
0: 对。
2: 你看他住的这个地方哈，铅笔厂宿舍就真的就是一个老蚌埠的一个地名。
0: 嗯，我跟阿祖也不是同一天，我是明天晚上，阿祖是下周五的晚上。
2: 对，来说说您是蚌埠老蚌埠人还是新蚌埠人？如果您是老蚌埠人的话，您住在二钢的，不，您住在二钢干嘛？您住在
0: 蚌埠这个范围定的略
2: 有点
0: 狭小了。
2: 您住在咱蚌埠的哪个片区？
0: 全都是泡沫说，我也是土生土长的蚌埠人，我住在燕山巷。
2: 我到什么时候就是去过燕山？20年前我才第一次去燕山。
0: 嗯。 你喜欢甘尼尔，我姓张，说十年。

0: 前来到蚌埠遇到我对象，就再也没离开过了。
1: 来到咱蚌埠这盘丝洞，您能离开？
0: 哎，你是旅游来的还是求学来的呀？
1: 求学来的。
0: 然后就
1: 我猜的啊。
0: 然后就遇到了，在这里找到了他的另一半，
1: 然后就不能离开这个地方。
0: 嗯，
1: 对，家就定在这儿了。
0: 嗯，挺好。
1: 全都是荒漠说二缸离燕山又没有多远，二缸离燕山好远呐、
0: 啊！你讲真的吗？
1: 二缸离燕山没有不远吗？哎，你要知道我原来的活动半径啊，我东不过肉联厂，
0: 嗯，
1: 然后南不过安财老校区，
0: 嗯，
1: 然后西呢不过朝阳路，
0: 嗯，
1: 然后北呢不过川藏绪色，因为我姥姥家住那边。所以你想燕山离我可远。
0: 嗯，对，今天我们也要早点收啊，今天我们也要去拍一家牛肉汤
1: 啊。
0: 对，所以今天阿祖也特意
1: 捯饬了一下。哎，你今天我今天打扮的这个有点人夫感。
0: 对，有点正经。
1: 对，我今天打扮的就很人夫感。
0: 感觉不像今天要去拍牛肉汤的感觉，
1: 就感觉今天好像是要去相亲啊，或者
0: 对你今天有什么大事
1: 儿？然后安菲尔多说：“我23岁第一次才去燕山，我跟你差不多，
0: 嗯，
1: 我20岁的时候才第一次去燕山。”
0: 新同学说：“我住在大众澡堂那个巷脑里，那不是也在
1: 哪个大众澡堂啊？
0: 大众澡堂是
1: 哪个大众浴池？
0: 是那个什么？”是那个托福厂后面那个吗？就是现在主城路后面那边，
1: 那是有个澡堂，不错了，
0: 对吧？
1: 对，
0: 也是大众澡堂。
1: 全都是泡沫，说我这几天天天经过二缸，二缸是我回不去的家乡。
0: 二缸有谁啊？天天往那儿走。吴帅也说，锁二缸还不够老，
1: 嗯，
0: 应该叫烟墩子顶子户才够味儿。
1: 我们那儿不是烟墩子，
0: 嗯，
1: 烟墩子是在哪儿？烟墩子是在那个位置，烟
0: 墩，
1: 烟墩子，工商银行烟墩子支行，
0: 烟对，
1: 烟墩子是在就是那个解放路胜利路立交桥南边那个位置，那个地方叫烟墩。
0: 下川之后就是吴越广场对面，
1: 对，那边叫烟墩子。
0: 吴越广场对面那个地方，然后就是对面，它不是有一个。有一个那个
1: 铁道，对，
0: 铁道那溜是烟墩子。
1: 我们二钢那个地方是什么？第二钢铁厂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就那一个大片吧，反正就叫二钢。
0: 嗯，
1: 对。你要说有朋友说那二钢到哪儿算二钢啊？我原来觉得二钢就是从那个二钢不是一个南北街吗？从凤阳路开始，
0: 不就那条巷子吗？
1: 对，从凤阳路开始一直到
0: 信怀路。
1: 我觉得到新怀路，
0: 新怀路是吧，
1: 一直到新怀路，就那一片跟气象局那一片连在一起的、那个，我觉得那个就叫二钢。你再过了新怀路，你再
0: 往是另一个片区了。
1: 我觉得那就算另一个片区了。
0: 一笑而过说，我也是土生土长的蚌埠人，也在解放路小学上学的，之前那边叫幸福村。
1: 是，幸福村离那个解放路小学离我们师范附小很近。
0: 左灯右行说，我是新蚌埠人，
1: 啊、
0: 是。2013年来工作的
1: 啊，
0: 然后呢我就见证了宝龙那一块的兴衰
1: 啊。
0: 2013年到现在也13年了耶。
1: 对，你也算是在蚌埠生活了很久。那吕彪他也算新蚌埠人啦。
0: 吕彪也十几年了。
1: 对，也十几年了、
0: 嗯、也是等于是举家潜到蚌埠来了。
1: 对，
0: 哎，他什么那个改过来了。
1: 哎，对哦，我今天麻烦擦他一下，我擦他一下。
0: 他应该还没改。
1: 他不改身份证，不让他在这个单位里面待了，工资发不出来了，领导工资打我账。
0: 牛富贵说准备在蚌埠买房了，计划以后在蚌埠生活。
1: 那你就恭喜你即将成为新蚌埠人啦。
0: 对对对。然后朋友们有没有胜利一小的呀？胜利一小，
1: 我都不知道胜利一小在哪。
0: 我也不知道在哪。
1: 因为我熟悉的小学哈。你看
0: 胜利一小在哪儿？
1: 铁一小，铁二小，
0: 解放路
1: 小学，然后师
0: 范附
1: 小，一是小，二是小，凤山小学，
0: 嗯，
1: 然后
0: 凤二小，
1: 凤一凤二，
0: 嗯，凤一我都没那么熟，
1: 凤一凤二
0: 知道，嗯，
1: 然后那个国庆街小学，回民小学，
0: 那你知道不少了，
1: 然后就是师范二附小，
0: 可以了，师范二附小在哪？
1: 师范二附小在张公山那边。

0: 吃饭二副响，就现在还有呢。
1: 兔子牙说，我是中心蹦蹦人，嫁到蹦蹦七年了，不新不老的。
0: 哎，那你是一个中心蹦蹦人，嫁到蹦蹦，你这七年的生活
1: 在蹦蹦住的还习惯吗？
0: 对，
1: 觉得蹦蹦有哪些方面是比较吸引你的？
0: 你老家是哪儿的？
1: 对，您老家是哪儿的呀？
0: 对，您刚嫁到蹦蹦的时候，您能够接受就是蹦蹦人的这种生活习惯啊，
1: 或者是说话的
0: 方式啊，
1: 做事的方式，你能习惯吗？
0: 是，有朋友说我嫁到蹦蹦都嫁了20多年了，谁说蹦蹦不好我都跟他急。是，我身边有嫁到蹦蹦有10-20年的人了，就是他现在就已经把蹦蹦当成自己的家乡了，你要让他现在回老家生活他还有点不习惯。
1: 我妈就是这样子的
0: 啊。
1: 嗯，
0: 他觉得自己是蹦蹦人吗？
1: 他就是
0: 自我认知方面，就是已经把自己认定为土生土长蹦蹦人，还是土生土长的青海人？
1: 那他也没有，他好像都没有
0: 啊。
1: 他现在就是有一种回不去的家乡和离不开的远方。
0: 你个纠结的，你看人家嫁到蹦蹦七年，说蹦蹦人特热情，虽然嗓门大，但真的特别好，
1: 是吧？是吧？你看，就是咱确实比较直率，
0: 对，
1: 嗯。
0: 嫁到蹦蹦真是一个非常明智的选择。
1: 嗯，哎，我因为我明天不是要去那个龙虾啤酒嗨完节的现场怀文化广场要去直播嘛。
0: 嗯，
1: 然后我昨天晚上还在想一个事儿。
0: 嗯，
1: 我说你看咱是龙虾啤酒嗨完节，
0: 嗯，
1: 那作为老蹦蹦人的话，喝啤酒吃龙虾的过程当中还要伴随着一些推杯换盏的小游戏
0: 啊。瘸椅
1: 你会吗？
0: 我会啊。
1: 你会啊？
0: 我会啊。
1: 我还在想我要不要现学两招。
0: 什么
1: 明天
0: 学椅，然后叫什么叫什么
1: 哥俩好呀，
0: 哥俩不是，他是这样子的，就是好好，一开始的那个行酒令是好好开头，
1: 他有一个还有个 beef，
0: 对，
1: 有个节奏在，
0: 好好
1: 有个 beat 在，
0: 行词好呀，行词。
1: 我昨天还在想这个问题，就这个就比如说划拳，我要不要学两招，然后现场的时候跟大家互动的时候，
0: 让腿哥教你，腿哥
1: 就比较好融入。
0: 我硬是被腿哥快带学会了，就比如说就是二不叫二，叫双双，
1: 叫
0: 好事成双的双。
1: 那然后我怎么喊呢？然后怎么叫赢呢？我怎么知道我赢还
0: 是
1: 输了？
0: 就
1: 是
0: 50-15你不会吗？就两边出数字，然后加在一起是你喊的那个数字，你就赢了。
1: 如果喊的都不是呢？
0: 那就就自动滚入下一轮啊。
1: 哦，还不是看哪个喊的解禁。
0: 啊，你算了吧，你明天给大家玩石头剪刀布吧，我想整的，你这个你搞不好。
1: 跟这个人没耐心，我明天让大家教我。
0: 然后这个冰雹说啊，我以前经常到托福场电影院那边打台球。
1: 嗯。
0: 然后爱你爱你又说，胜利一小在老交通局一直往西大约200米左右，就在西梅建北面往胜利路方向。哎，你怎么沉默了？
1: 啊，我在认真的看他这个留言，然后我在我的脑海当中的
0: 地图里边找，
1: 对，我在我的地图里搜索这是在哪儿，旁边还有什么。
0: 对，
1: 李是谁说，我是土生土长的蹦蹦人，以前住在嘉年华那边，
0: 嗯，
1: 后来搬20小，因为工作的原因，大半个蹦蹦都跑过了。
0: 哦，
1: 你说的大半个蹦蹦包括三线吗？
0: 然后爱你爱你又说，不，兔子牙说，我嫁到蹦蹦七年，唯一没习惯的就是老公家人每天晚上喝稀饭吃馒头。
1: 他说可以每天晚上喝稀饭吃馒头，
0: 这不是正常的状态吗？晚上吃馒头喝稀饭，我觉得。是特别运的一件事情，然后再吃点小咸菜啊，
1: 那是蹦蹦人的一个老吃法了吧。
0: 对，就是你说晚饭如果不喝稀饭不吃馒头的话，
1: 当然也可以吃面条，
0: 就是 对，但如果你要每天吃面条跟每天吃稀饭跟馒头，我选每天吃稀饭馒头。
1: 对，我们这种南方北方的这个碳水一个叠加，你可能有点不习惯。
0: 晚饭让你吃面，让你吃米饭你可以吗？
1: 干米饭吗？
0: 嗯，就是晚饭跟白中午一样，就米饭炒菜这样子的。
1: 我不，
0: 我也受不了。
1: 我晚上一般，我如果这样的话，我就不吃主食了，我就倒两口菜就行了。
0: 对。杜家说，我自己家要吃米饭，你看这个就是老蹦蹦人跟新蹦蹦人的区别。
1: 嗯、
0: 晚饭让我吃蛋炒饭的话，我就
1: 我不太行哎，
0: 不太行。
1: 我蛋炒饭可以中午吃，晚上我不太行。
0: 我蛋炒饭我可以早上吃，但是我晚
1: 上都没太吃蛋炒饭，我中午可以吃，但晚上我就不太吃。哦，
0: 我晚饭最油就吃到烧饼夹里去了。
1: 我觉得晚上吃蛋炒饭也挺油的。
0: 嗯，
1: 对吧？
0: 吃馒头跟稀饭，就点咸菜，吃点中午的剩菜得了。
1: 就是，对，你看他的这个烹调方式是蒸出来的，对吧？要不煮出来的，然后里面油的含量不高。
0: 对。
1: 然后你看，什么什么什么，配个小咸菜呀，爽爽口。
0: 对。
1: 大大贼。
0: 对。就吃蛋炒饭我觉得有点太扎实了。
1: 嗯，
0: 你看这个就是不同地域的饮食跟生活习惯造成的。啊，明晚这个龙虾啤酒嗨完结，然后这个直播是新词。对，
1: 你是从哪儿得到的消息说明晚不是彪哥他跟你讲的？
0: 彪哥自己放出的信息吗？
1: 那你赶紧跟大家讲，他记错了。
0: 实际话说，你们主持人可以辞职啊，自己创业干自媒体。
1: 哇，你的建议真的特别好。
0: 我做不了这个活。
1: 你的建议贼好。
0: 对。明天晚上不是吕彪啦。啊，明天晚上是吕彪吗？
1: 明天晚上，你的意思是明天晚上是吕彪跟邱泽，然后主会场是这个意思？他是这个意思啊？
0: 那也有可能。
1: 结合你刚才讲的。
0: 对，那有可能。
1: 那有可能你比我掌握了第一手的消息。
0: 对，
1: 我不知道。
0: 有朋友问二马路的热闹以前谁见证过？
1: 朱大辉说我。
0: 我。
1: 我还真在他辉煌的时候跑的不多，但零星有过一些耳闻，因为那时候我毕竟还小。
0: 二马路火车站国强路连在一片的，
1: 嗯，
0: 那一片的那个热闹程度我都见证过。
1: 嗯。
0: 因为当时国强路也是一个小型的一个
1: 聚集区，它像是
0: 批发购物的聚集区，
1: 它像是二马路分店分布的一个站点，一个区域。
0: 啊、嗯。然后呢，这个宁宁说我们家一天都吃米饭，那你家很南方哎。好，那就是在节目进行当中呢，我们要跟大家一起分享，您是新蚌埠人还是老蚌埠人？
1: 嗯，
0: 那原来二马路的这个热闹程度啊，我觉得有点像现在的哪儿呢？过年的那个桥北的那个叫什么？
1: 义乌商贸城。
0: 对，桥北的义乌商贸城。
1: 嗯，
0: 那个热闹程度就是。那边你去买东西，那个它有一大面墙，上面都有那个就是挂的那个
1: 挂满的琳琅满目的。
0: 对，你到时候这个你基本上
1: 老板那个拿给我看看，然后他就拿一个很专业的一个那个竹竿，上面有一个钩子，
0: 就
1: 挑下来。
0: 对，
1: 一定得是挑下来。
0: 对，
1: 朱大辉说我姑家就住在青年街，下楼就是二马路。
0: 我觉得因为那个时候我个子可能也小一点，然后就觉得的话都是人。
1: 嗯，那个时候二马路你就拿捏住了蚌埠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经济商圈。
0: 对，所以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就是您是新蚌埠人还是老蚌埠人，我们来说下面重要一个活动啊。在23号的时候我们有一个这个蚌埠市中心血站的一个开放日的活动。
1: 嗯，
0: 那这样的一个活动呢，也是针对一个亲子的活动，让大人跟小朋友们能够了解到这个血液是如何采集的。
1: 嗯，
0: 然后进入到这个中心血站以后，就采集完了以后要做哪些检查。
1: 嗯，
0: 我们带您到这个实验室，
1: 嗯，
0: 去看一下。
1: 对，
0: 就血液检测
1: 是
0: 怎么检测的呢？是
1: 在本月的23号，也就是下周六啊。
0: 对，
1: 下周六的时候，我们要跟大家一起去到的是蚌埠市中心血站，会有一个血站开放日。
0: 对，
1: 我们在这天的开放日的活动当中呢，带大朋友小朋友们一起去学看看啊，探秘一下这个血液离开身体之后究竟会经历过哪些流程。
0: 还有呢，有一个很重要很有意思的环节，血型。
1: 嗯，
0: 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自己的血型是什么。
1: 哎，
0: 您是
1: A 型、
0: B 型、
1: AB 型、
0: O 型，你是那种万能血型 O 型血，有这个说法哈、
1: 嗯？
0: 还是那个非常自私的 AB 型啊？
1: 怎么就非常自私了 ？AB 型得罪你了？
0: 我跟你说 ，AB 型啊，就是在这种血型文化当中被誉为是非常自私的血型。
1: 为什么呢？
0: 就是因为
1: 这个也想要，那个也想要，
0: 对，
1: 一半。
0: 对。 他又有 A 型，就反正就是

0: 然后您知道血型是怎么测出来的吗？
1: 怎么测出来的？到时候就知道了。
0: 臣妾要告发熹贵妃，熹贵妃私通混乱后宫，罪不容诛，那只有滴血验亲了。
1: 那究竟是不是像一些影视剧当中看到的那种，就是相同的血型它会相互融合？
0: 对，
1: 哎，我们也将
0: 血相融者即为亲。嗯，那都是 A 型血，那你我跟青海的一个人 AB 型血的人，我们俩的融在血型会不会融在一起啊？
1: 你俩是父子关系
0: 啊？
1: 究竟是不是这么简单的啊，就可以进行一个判别？
0: 对，
1: 那我们带大家一起去看看，利用现代科技的技术啊，告诉大家如何来辨别这个血液什么样的情况下会相融。
0: 对，
1: 你的血型是什么样子的，我们怎么样通过一些方式方法可以检测出来你是什么样的血型，
0: 现场教大家自己来操作。
1: 那不同的这个血型之间又有哪些不同的一些刻在你这种血液 DNA 当中的一些特质
0: 秘密？
1: 哎，就比如说有的
0: 到底哪个血型招蚊子啊？
1: 对，是 B 型还是 O 型浅年之症？
0: 对， A 型血的人好不好啊？ B 型血的人好不好啊？找对象哪个血型好啊？这可能有时候很多朋友都在网上都能够看到。
1: 对，说 A 型血的人性格当中会比较怎么怎么样，那么比较顾家，比较大气。
0: O 型血的人比较善良， B 型血的人比较抓细节。
1: 嗯
0: ，AB 型的人比较
1: 冰险，
0: 小眼子。
1: 所以究竟每个血型是不是跟我们的性格也会有一些相对应的地方啊？
0: 对，
1: 我们也带大家一起去了解了解，探秘一下。
0: 现场工作人员也会教大家如何来测血型
1: 啊。我们这个活动也是不收费的啊，跟我们之前这个参观九州云剑，这个是一样子的啊。
0: 对，我们这个报名呢只有60个人，只有60个人。
1: 嗯，
0: 对，大人跟孩子加在一起60个人。
1: 因为中医血站的这个容量有限哈，承载有限啊。
0: 对，因为要到那个他们有那个大会议室啊，因为现场你要是教大家来做这些东西的话，他可能就没法接待那么多人。
1: 对，嗯，
0: 就60个人啊。好，那如果您要报名我们在下周六的蚌埠市中心血站的开放日的活动，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里搜索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数字666就可以来报名啦。就60个名额，先报先得啊。
1: 是，报完没有，其实也没多少，你就按照家庭来算的话，一家3个人，
0: 嗯，
1: 也就20个家庭就满了。
0: 对，
1: 所以先到先得。
0: 然后现场呢还可以给您做一下，就是像什么简单的这样的一个体检，
1: 嗯，
0: 比如说是转氨酶啊，
1: 嗯，指数是不是超标啊，
0: 您是不是喝酒喝多了，
1: 嗯，
0: 对，然后您的这个就是这种肝功能怎么样啊，
1: 嗯，
0: 对，您是什么样的血型啊。
1: 好，想要了解我们这活动的具体情况的话呢，也可以关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3个数字666，收到主持人的二维码来进行详细的咨询了解。
0: 是啊，有朋友说，我就记得97年的时候，气象局门前东西菜场一下雨都是泥浆，真的是这样子
1: 啊？是是是。
0: 而且你知道，就是那个二钢那个南北路上边，原来，我们小时候就夏天穿着凉鞋走在那个柏油地上边，
1: 嗯，
0: 鞋子都会被粘住。
1: 哦，是吧？
0: 对。有朋友问你们还招主持人吗？不招。
1: 我们很
0: 多年
1: 没
0: 招过
1: 了。听姐姐一句劝，
0: 能干别的就干别的吧。
1: 对，
0: 别来跟我们抢工作了。有朋友说，我们家住在二马路，我们家原来在二马路做生意，从小就住在二马路小学，现在都没了。今天去相亲啊，对，
1: 嗯，
0: 对，别人刚给我介绍一个对象，我要去今天去相亲。
1: 节目都不上了，都要先去相亲。
0: 对，今天8点半下节目就去相亲，在哪跟人家姑娘见面呢？启瑞
1: 牛肉汤。顾小儿说：“嗯，太平间的蟋蟀我也见证过。
0: 嗯，
1: 对，由盛转衰一把火的时候，我就在那旁边。我的天嘞，印象太深刻了。”张宇说，我爷爷奶奶在小街子，老老爷在国庆街，
0: 嗯，
1: 我出生在小街子，后来搬到了国庆街3马路，后来
0: 那也没有很远，这两个地方，
1: 后来又搬回到了红叶村。
0: 哦，那你最后搬的地方，就国庆街跟那个小街子的确距离也不是很远，我觉得要步行的话15-20分钟就走到了。
1: 嗯，
0: 对，
1: 90年代又搬到了西大庆，
0: 嗯，
1: 蚌埠市东中西区我都住过了。
0: 嗯，青瓷说啊，我土生土长的在散卷县，厨师人到现在没挪过我，拆迁和后来小区建设也都有幸参与， 听了十几年飞机起降的声音和几十年的火车声。

0: 像那个
1: 散卷线，
0: 那个什么来着，至，哎不对，不是至淮路，淮河路
1: 啥嘛，啊对，
0: 不是淮河路吗？
1: 淮河路、胜利路跟解放路交叉口，
0: 对，就是淮河路的有一小支，有个小岔道，是直接拐上凤阳路的，然后呢，还有一个小岔道是往那个平行往解放路上延伸的，在那一片吗？
1: 三角线嘛，就在那个位置嘛。因为小时候那个地方有一个那个铁道一直都在那个地方嘛，然后有一个大的那个，那个叫什么？围挡啊，就是那个火车来了，这个那个大的那个叫什么路障啊。
0: 宁宁说，你们记不记得张公山那里的海天楼啊，就是以前一下雨就发水，随时都洗到洗干的了。不知道，那不是我活动的区域，
1: 但海天楼我去过，我到那去唱过 KTV。
0: 那是干啥？那个
1: 就张公山美食城斜对面那个位置吗？
0: 那个楼是干啥的？ KTV 啊，
1: 就是对面有个那个张公山商城，就是它有一个像商场一样的，然后有个大棚子，底下有好多的那个 KTV 啊，就可以去在里边唱歌啊， PS 馆啊，就打游戏啊什么东西。
0: 不知道，
1: 因为同学家住在那。今天早上8:30，我们新次下节目，我们去启瑞牛肉汤，我们去喝牛肉汤，拍那个今天吃点啥。对，
0: 好，有偶遇的8:30以后见啊。
1: 对。其实我跟你说，这个人夫感穿搭啊，你就穿这种深色的、带领子的，头发梳起来，你年纪就立刻就有人夫感了。
0: 头发梳成
1: 大人模样，
0: 眼镜一戴，谁都不爱。
1: 对。辉之韵说啊，我跑遍了北上广深，最终定在蚌埠。
0: 你是跑了这几条线，发现他们都在蚌埠有站是吧？
1: 蚌埠地理位置优越，东西南北到哪里都近，
0: 到哪都方便一点。
1: 那是那中国的那个五个大城市嘛，
0: 我们的、
1: 北上广深蚌，
0: 我们的这个铁路网络还是比较发达的哦。
1: 对，
0: 孙部长，你问的这个话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你。什么叫熊猫血怎样？
1: 因为熊猫血它是这样子的啊，
0: 这个问的怎样是个啥意思？是有拥有这个血型的人脾气怎么样？还是怎么样？其他方面是哪些怎么样？你这个问题问的，
1: 他有时候是依托于自己的这个，比如 A 型、B 型，
0: 每个血型当中都有自己的熊猫血。
1: 对，对，是这样子的。
0: 好吧，而这个熊猫血它也有这个，有你看它上面有写的是加，有的是减，它还不一样。
1: 阴性血就可能就是相对来说稀少一些了。
0: 对，
1: 比如说 AB 型阴性。那它可能就是相对来说比较少一些， AB 型本来就少，它要赶上一个 AB 型阴性。
0: 对，就每个血型当中都有自己的这个熊猫血。
1: 熊猫血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如果出现了手术，
0: 比如说你有用血需要的时候，
1: 它可能相对麻烦一些。
0: 对，会有点麻烦，要跟你找同血型的匹配起来就有点麻烦，确实是这样子。
1: 我好朋友的老婆就是熊猫血，
0: 那她
1: 生孩子的时候就提前就要做好准备。
0: 妈耶，那你朋友一定很疼爱他老婆。都不敢让他轻易的哭泣流泪受伤。
1: 他们那个熊猫血的，就是拥有熊猫血的市民朋友们，那个中心血站他们会有一个
0: 专门的一个是吧，
1: 有一个群。对，因为他们相对来说人数少一些，那可能在互助这件事情上面他们就需要就是更团结一些，
0: 大家更需要帮助大家。
1: 对，本来正常的这个血源供应就比较紧张。
0: 对，是。
1: 今天我们说到的是，您是新蚌埠人还是老蚌埠人？有很多的这个老蚌埠人哈，然后这个时候都冒出来了。你看比如说张颖说，我们家刚搬到红叶村的时候，当时红叶村还不是水泥路，那里连自来水都没有，家庭用水都让对面的一个大井，周围的人都是到那里洗衣服，那可能比较早。
0: 我一点印象都没有。
1: 我对红叶村的印象都是到90年代以后，我姑姑家搬到了红叶村，然后经常到我姑姑家住，然后我对红叶村才有印象。然后呢，最早我姑姑家是住在哪儿呢？就住在那个延安路下川那个位置。延安路下川那个原来的没有下川，然后就是你平平的，然后就过去，不就是有一个那个铁道嘛？然后他们那个铁路上的职工就围着那个，就沿着那个铁道线。